0: 兄弟，这都是你最爱吃的，有现成的，有嫂嫂在家给你做的，一路之上我都怕坏了。你看看，这是咱本地出的大甜枣，这是你爱吃的糯米糕。惠斌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心如刀绞一般的。这嫂子，哎呀，您都多大年纪了，应该在家好好享享福，这么老远的路您还看我干什么？我不是小孩子了。胡说胡说呀，我再试一天，在我的眼里你也是个孩子，我能不来看你吗？出家人清苦啊，不容易，本来你哥不让我来，可是我不来啊，在家里睡觉睡不着，吃饭也不香甜，看看你我就放了心了。正像你刚才所说呀，我岁数是不小了，别看身子骨还挺硬实，毕竟是熟透的瓜呢。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看一回少一回，也许看完这一次，再也见不着兄弟你们。说着话，夫人哭了。惠斌鼻子一酸，嫂嫂快别这么说，您身子骨这么结实，您心肠这么好，佛也会保护您，您呐、一定长命百岁。哎，嫂子，往里请，往里请。手下人提着包把车赶到旁边去，就这么小波搀着他娘进了院了。惠斌一琢磨，这怎么办？我把我哥哥困起来了，我嫂子要知道肯定不能答应。怎么办？先把他们娘俩呀安顿到没人的地方，让他们不知道这发生的事情。过后了呢，我再请罪，我再详细做一解释。你就这么办。但这个前院你必须得过，你就上跨院，你上哪也好，也是必经之路。所以一走一过的时候，老夫人一看，这怎么这么多人，而且有人手里还拎着家伙，一手这些人当中没有老头子，就引起疑心来了。惠斌呐，你哥呢？
1: 我哥吗？不是啊，我哥这有点事儿，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0: 那这人心里头他没底，说出话来大喘气。这老夫人也不白给呀，一看惠斌说话那个意思，那种神态好像有点反常。兄弟，发生什么事儿？你可不信骗你嫂子，莫非你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了不成？方小波在旁边一听也着了急了，他一看不对劲儿，怎么这些人眼睛都倍儿亮，气色不正，手里拎着家伙事儿，头前还站着个紫面大汉，这谁？叔叔，怎么不见我爹？他干什么事儿去了？他们这么一称呼一说话，二侠侯杰在旁边听见，侯杰也恨透了惠斌，心说啊，来这人是他嫂子。方城的老伴儿，他把他哥哥囚禁起来了，可能他要欺骗他嫂子，干脆我给你揭盖就得了。二侠往前走了两步就说，
1: 我说那位老夫人，方奎是你什么人呢？
0: 是我老头子，
1: 是不是慧斌的哥哥？啊，你问问慧斌吧，让他给搁到哪儿了？他把他哥哥给谋害了。
0: 老夫人一听，五雷轰顶一般子，这慧斌，这是真的？
1: 哎，你托了，福儿，嫂子，哎呀，嫂子，您太累了，您能不能先找个地方歇一歇？等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再跟您说。
0: 不行，我得见见你哥哥，究竟你们搞的啥名堂啊？我都弄糊涂了，他在哪里？
1: 慧斌狠狠瞪了侯二侠一眼，心说这兔子太可恨了，知道捂不住了，扑通一声，慧斌跪下了。嫂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但是我心里呢还觉着委屈。我把实话告诉你，我哥平安无事，挺好的。只是呢，我给我哥找了个地方，让他休息休息。
0: 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哎呀，这里面的事儿太多了，三言两语我也说不清楚。没说嘛，有了时间我详细再跟您讲。
0: 不，我是个急性子，现在我就要知道。你慢慢的说，究竟怎么回事？
1: 慧斌，你看嫂子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法隐瞒了，说吧。一五一十是这么回事，他说了。当然了，他自己得替自己找理由，说的他都挺委屈，说别人都欺负他，哥哥来了不问青红皂白，站到同理那个立场上，大伙儿群起而攻之，非逼着我要解药，我没有办法了，有理讲不通，因此把我哥哥放进罗汉洞，在罗汉洞待着。哎呀，夫人一听当时就火就撞上了。
0: 你好啊，
1: 成儿，方成，狼心狗肺之辈呀。
0: 子幼你父母没了，你哥哥嫂子把你拉扯成人呢，就是管你要这么点条件，求你把这解药拿出来。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你也应该答应了。你不但不答应，还把你哥囚禁起来了，这是对待亲哥哥的方法吗？你应该这么做吗？你还有人味吗？说着话抡起这拐杖来，照着慧斌就打。哎，慧斌真不错，在那跪着一动都没动。这个拐棍打他身上跟削到石碑上差不多少，慧斌没感觉到怎么样，夫人震得手腕子生疼。我说你说怎么办？快把你哥给我放出来。
1: 是，嫂子您别生气。
0: 好好，您来了太好了。
1: 我跟我哥有理讲不通，嫂子在旁边劝一劝，比我强得多得多。
0: 好，我现在就放人，您在这等着。
1: 不行，我得跟着你去，你说这些话我都不信。
0: 嫂子，那好吧，那您就跟着
1: 我也去。方小波也要跟着，
0: 他们转身往后走，二侠在后头一看，哎，慧斌，等等，
1: 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我还怕你溜了？走，咱们也跟着。
0: 这些人就不在前一边等着了，
1: 啊，都在后头跟着。慧斌气的心里是翻上翻下，穿过后脚门，来到罗汉洞前。
0: 嫂子，我哥就在这儿呢。
1: 啊，好啊，你把你哥关到坟墓里头了，
0: 手段你也太毒辣了，快把门打开。哎，嫂子，放我哥哥倒可以，你可得帮着我劝劝我哥，干脆你们不要管这些闲事，家务归家务，公事归公事，不能混为一谈呐。嫂子，您看这条件您能答应不？废话少说，你快点给我开门，这事儿也该着出事儿。本来这慧斌呢是心情矛盾，想开吧又不愿意开，把他哥哥放出来怕哥哥跟自己拉破头，到那时候整个就被动了。你说不开吧，嫂子在这又没法对付，这是怎么办？这一犹豫耽误时间了，老夫人误会了，心说慧斌呢，你跟我耍什么滑头？你也太可恶，机不可待，过来就挠这慧斌，就捶慧斌。这慧斌呢心里挺不满意，心说嫂子你怎么不容人解释，这把我脸掏两下我怎么见人呢？他把这脸一甩，抬起左胳膊了，护住自己的身体往外一扑了。那意思呢，嫂子你这是干嘛呀？他就没想起他什么身份，那胳膊跟铁坨差不多少，往外一扑了，老夫人脚底下没站住。这个地势呢还是个坡形的，上的有很多碎石，老太太一生气浑身直哆嗦，脚底下本来就没根儿，上的一扑了，脚底一滑，要了命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正好地下竟是碎石，震到老太太后脑勺上。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这一摔就够劲儿，在震的尖儿直的上受得了吗？啪砰，后脑勺割了个窟窿，顿时是绝气身亡。慧斌一抓着手，嫂，哎呀，我这嫂子。其实啊，人们在后头看得挺清，这事儿不完全怨慧斌，慧斌根本没伸手打他嫂子，但是他的确伸胳膊来的。再说方小波，眨眼之间一个娘死了。眼珠子都红，用手点指着慧斌：“你不是人了，你是我叔叔吗？你把我娘给打死，我岂能善罢甘休？我一定给我娘报仇！”伸手拽出防身的宝剑，奔慧斌下了毒手。这慧斌呢，左躲右闪，一个劲儿说。小波，你听我解释。孩儿啊，听你叔叔说，我是你祖宗，把这话都说出来。你解释个屁呀，你把我娘给打死。后来慧斌实在没办法，一看宝剑奔耿嗓刺了，慧斌一闪身，宝剑走空，他伸手一抓小波的腕，他砰给扣住了。孩子，你怎么这么逼人？顺手牵羊的往旁边一带，寻思破破这孩子的劲儿。他那身份太高了，那劲儿太大了，小波那武艺根本就不行，往前这一扫那脚没收住啊，掉进山涧，旁边就是山涧，下边云雾缭绕，深不见底，那下级你想想能好得了？慧斌转身一看，哎呀，孩子，孩子什么呢？都没影了都。就在罗汉洞前，童林看得清清楚楚，飞身形就跳过来。哎，慧斌，好你个禽兽！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慧斌呐，你不是个人呐，我童某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单说慧斌气急败坏，他一瞅，完了，
1: 完了，我现在落了四个字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现在等于反对大清国，不忠。我哥哥嫂子把我抚养成人的，老嫂比母，不管怎么的死了，死到我手，我不孝。不仁不义，朋友我也对不起，韩玄也死在我的面前了，我还有人味儿没有了？哎，这个人要过分老想这事儿，他就反常啊，就叫惠斌那个脸开始变形，五官开始挪移，面目狰狞，心里变了态了，错咱就得错上来吧。怎么的也没好了，过去说还有留有余地，现在这余地留不留没有用了。惠斌就像疯了一样，一蹦多高，用手指着铜铃的，好啊大老杆，这都是你们逼的，要没有你们，我们何至于家破人亡，兄弟反目啊、你们纯粹是不祥的鸟，你佟林是罪魁祸首，俺惠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两个人是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伸的手，佟林恨透了惠斌，恨不能一掌把他拍碎，使出毕生的能耐，他的基础就是气。你看这个人呢，要在气头上能爆发出一种平常使不出来的力量。为什么说这人怎么没劲儿？他玩命的时候那劲儿从哪来的？爆发力。佟林的能耐如果说有七成，通过爆发力就达到了十四成，勇猛无比。惠斌呢，本来就有能耐，心里这一变态，看表面是个人，实质上跟兽差不多少。这种爆发力促使他的能耐长了一大截儿，因此这俩人一伸手能耗的各不让步，四臂齐摇，在罗汉洞前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杀了个难解难分，柳叶魔神碾丝掌对双钢掌。庙上的人也好，跟丛林来的众位侠客也好，都在旁边看着，一个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太激烈，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不知道他俩谁胜谁败。这仗谁也没法参与，非得打出头来不可。眨眼之间八十回合，惠斌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拇哥，佟林真是好样的，就冲我们俩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难怪这小子成名，难怪这么多人帮他的忙，他的掌力他的功夫超过了王师谷众人，况且佟林还年轻，血气方刚，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再加上自己勤苦好学，练就一身绝艺，平心而论，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完全够资格。以前我瞧不起，这一看我心服口服，无奈咱俩是仇人呢、咱俩不能在一起交朋友，如果化干戈为玉帛，咱俩要交了朋友，我得好好跟佟林近乎近乎，我跟佟林得学几招，真是好样的，了不起，也就是我惠斌，换旁人岂能是佟林的对手？
0: 和佟林打着呢，心里也在盘算。他一看惠斌的双钢掌太厉害了，也就是我佟林，我那些老哥哥们上了年纪了，怎么能对付得了？我就怎么能赢得了惠斌呢？佟林心里头盘算来盘算去，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胜了惠斌？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9年5月，中国中央情报部发出了一封嘉奖电报，称赞某位同志领导的情报系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多年来无一位同志被捕，数部秘密电台无一被敌特侦破。咱们都知道，这样的成就简直就是个奇迹，因为隐蔽战线虽然不像战场上那样炮火连天，但也同样异常残酷，稍有不慎就有暴露的风险。那么创下这个奇迹的人是谁呢？一名党员为什么拒绝党组织分派给他的任务？他是如何机智地破解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皖南事变的真相展露在世人面前的？隐蔽战线工作总是万无一失，他的秘诀又是什么？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不败的红色特工吴克坚。吴克坚是湖南平江县人，1900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镇上的理发工，虽然生活条件不富裕，

0: 但父母十分重视吴克坚的教育，坚持供他读书上学。从高校毕业之后，吴克坚进入长沙岳云教育专科学校，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还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乐群书社，在学生当中传播进步的思想。毕业之后，他本可以留在学校里当一名老师，生活安逸，还有前途。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让他深受触动。1924年，吴克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事业。由于文化水平较高，他被安排从事宣传工作，先到武汉、上海、广州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他还曾经组织了1000多人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带着这支队伍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及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来这支队伍融入了红军，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29年，吴克坚转移到上海，专门从事工人运动和信息传递工作。俗话说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很快他也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周恩来。他第一次给周恩来送信的时候，眼光独到的周恩来立刻看中了这个工作能力出众的年轻人，将他吸纳进入中央特科，成为交通员。吴克坚也从此开始了他与情报打交道的一生。按照组织安排，吴克坚开始承担大型会议的掩护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在上海租了一栋2层的小洋楼，把妻子都接了过来，假装是个有点小钱的小资家庭。实际上，他们家2楼就是党组织开会的工作场所。领导人们在他家楼上开会的时候，一家人就在楼下附近望风，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就立刻报告。靠着高度的警觉，在吴克坚负责期间，会议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还有党员开玩笑说，只要吴老师在，绝对不会有意外。这话可一点没错。在当时危机四伏的上海，吴克坚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帮助大家躲过了数次的危机。要知道，这里边可是有技巧的。比方说，吴克坚对自己的身份伪装要求极为的严格。他认为，想要做好情报工作，首先就得会演戏，而且得演什么像什么，达到扔进人堆里头就认不出来的效果。为了扮得像，他把这个当作专业课来学，什么方言土语、风俗习惯、行业特征等等，把该有的特征都融入到一个身份里，这就叫一个职业特科人的自我修养。据说当时党中央为了建立秘密电台，租下了一栋房屋，吴克坚就化身成了一位房东，住在1楼，一举一动都仿佛沉浸的房地产市场多年的老手。当时他主管电台经费，大家都管他叫账房先生。吴克坚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突出，然而在1936年初，党组织却交给他一项跨界任务，到法国担任总经理助理。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共产党提出了积极团结国内外人人志士，弘扬积极抗战的主张。然而国民党也不傻，一直把控着各大媒体新闻，封锁共产党的声音。共产党人也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在坚守国内舆论阵地的同时，在海外创办报刊，一方面在海外华侨中宣传抗战思想，另一方面也能够扩大共产党的国际知名度。就这样，吴克坚被派往了法国，在《救国时报》发行部担任助理。这里还要插上一句，跟您解释一下， 救国时貌

0: 是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由吴玉章创刊于1935年12月9日。报社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所和发行部则是在巴黎。报纸创办的目的是向海外华侨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上面经常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等等，还会刊载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文章和中共中央的文件。这份报纸可以说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巨大，但吴玉章当时已经年近六旬，还得负责海外华侨的组织工作，实在是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在1936年4月，党组织派了吴克坚去协助《救国时报》的编辑和发行工作。虽然从暗线到了明线，但吴克坚丝毫没有掉以轻心。他知道宣传在任何组织中都是绝不能够忽视的战线，其重要性绝对不比实际战斗逊色。吴克坚抵达法国之后，立刻投入到了报刊工作。他不仅在欧洲华侨中创建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极大地提高了《救国时报》和共产党的影响力，还成功在国内也拓展了一条传播渠道，让《救国时报》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被更多的人看到。他和战友们会筛选出国内有社会影响力的进步人士，把《救国时报》加在法国书籍杂志中一并给他们寄过去。有了外国书籍的保护，《救国时报》被国民党特务拦截搜查的概率大大的下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远在欧洲大陆的吴克坚得知之后心急如焚。恰巧这时他却收到了时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传来的最新任务，说党组织希望他带领《救国时报》的工作人员前往美国，与北美地区的《先锋报》合并，创办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华侨报纸，向华侨们宣传国内抗日情况以及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收到信后，吴克坚经过再三思虑，给王稼祥写了一封回信，说在卢沟桥事变硝烟未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要关头，自己应该立即回国投身抗战。王稼祥不甘心，再次发去电报劝说，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二封回信，上面只有短短的十个字：宁为战死鬼，不做老华侨。党内领导人们见他如此坚持，只好同意了吴克坚的请求。1938年初春，周恩来亲自给吴克坚发来电报，称共赴国难。吴克坚看后立即启程回国，再次扛起了隐蔽战线的重任，担任长江局副秘书长。同时他在法国掌握的新技术也没放下，又兼任了新创办的《新华日报》的总编。由于总编这个公开身份太过显眼，所以情报传递工作通常都是通过其他同志进行，吴克坚则投入到《新华日报》的宣传工作中，前前后后发表了100多篇高水平的社论和各类文章。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以及主力部队9000余人开始北移。这次行动原本是在顾全抗日大局的角度上部署的，没想到军队进行到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的时候，居然遭遇到了国民党第三战区80000多人的拦截，阻击陷入层层的围困之中。叶挺军长指挥军队血战了7个昼夜，最终因为我敌双方力量悬殊，弹尽粮绝，只有2000多人突围，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叶挺也被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爆发之后，新华日报已经准备好了对国民党的抨击评论， 然而在发表前一天却横生枝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居然大言不惭地污蔑新四军叛变，声称要取消新四军番号，还要将叶挺交给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新华日报已经写好了反击报道和评论。周恩来在得知消息之后满含悲愤，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间何及两副题词，并指示吴克俭务必要将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想象得到，对于如此重大的事情，国民党当然不肯将舆论阵地拱手让人，早有准备的他们又用起了老手段，新闻检察机关将有关报道和评论扣下，平日里都是坐等报社将稿子送上门的新闻检察官，这一次也一反常态，带了一队人赶到报社，大有报纸印不出他们就不走的架势。看得出来，他们就是不想让新华日报将事情真相传递到大众面前。敌人就在屋里等着，报道和评论肯定不能大摇大摆地刊发出来，但吴克俭等人可不愿意就此妥协。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们先把报纸空出来的地方用其他消息补上，印刷了几张报纸送检。新闻检察官拿过样报翻来覆去地看，没看出一丁点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这才放心离开。送走了检察官，吴克俭立刻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为题的报道和周恩来的题词填补在报纸留好的空白处，随后将报纸大量印发。为了赶在国民党的报纸之前让大众了解真相，吴克俭同时组织发行人员抢在各大报刊发行之前送到了读者手中。第二天，等到国民党发现新华日报上出现了周恩来的题词，终于反应过来情况不对劲儿的时候，报纸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当其他的政府监管下的报纸纷纷上市，读者们发现新华日报那边是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其他报纸上刊登的却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的通令和发言人的讲话。如此鲜明的对照下，人们很快了解了事实真相，大批仁人志士也开始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口诛笔伐。就连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新华日报后也说未知神往。不用说，这都得益于吴克俭的机智与果断。1946年年初，周总理找到吴克俭，将一项更为重要且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那就是建立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情报网络。要知道，这几个地方简直是国民政府的心脏，想要在这里开展情报工作，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更何况，当时我党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肆破坏，几乎所剩无几。吴克俭临出发前，李克农找到他，握着他的手说：“我的货架上也是空空如也了，现在全靠你们给弄点东西来。”吴克俭则十分有信心，他拍了拍李克农的手说：“放心吧，没有基础，咱们就白手起家。”那么吴克俭是怎么做的？他是先联系上了一位重要的人物沈安娜。这个人之前咱们的节目也说过，沈安娜是中央特科的一员，他曾经凭借一手清秀娟丽的毛笔字和反应迅速熟练而稳重的速记能力，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他白天担任会议记录，晚上就把重要的情报整理成文字，由同样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丈夫将情报传递出去。然而由于后来沈安娜的直接联系人身份暴露，党组织为了防止敌人顺藤摸瓜，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与沈安娜的联系，这条国民党政府内部最为重要的暗线
一直到3年之后才被重新激活。经过党组织的安排，吴克坚与沈安娜接上了头。在吴克坚的指示之下，沈安娜是如何获得国民党机密情报的？这些情报又是如何传递出来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吴克坚指示沈安娜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况，尤其是各个派系要员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以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化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约定了一种特殊的情报传递方式，每次开会的时候，沈安娜边听边记会议内容，休息的时候就用速记符号将会议重点内容记下来，等回到家之后再还原成文字，之后由丈夫用蝇头小楷将情报誊写在小纸条上，塞进火柴盒或者是香烟盒里，等到交接情报的时候，地点会选在重庆最为繁华的街头，两个人装作不认识一样迎面走过来，擦肩而过，看上去和马路上其他步履匆匆的人没什么两样。殊不知，就是在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装着情报的小盒子已经塞进了吴克坚的手中。这种情报传递方式可以说是大道至简，十分隐蔽，就算其中一方被人追踪，也很难发现情报到底是什么时候交接的。就靠着这种方式，吴克坚和沈安娜夫妇将国民政府重要会议上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延安。从沈安娜开始，吴克坚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络多达1500人。令人惊讶的是，从1947年1月到上海解放，吴克坚负责上海情报工作的这3年，这1500多位情报人员竟无一人被捕或者牺牲，数部秘密电台没有一部被敌特侦破，这简直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奇迹。而吴克坚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靠的就是他心思细腻以及小心谨慎。就说掩护电台吧，当时一座电台就建立在敌人的巡捕房附近，它的掩护点是一个修车行，楼上住人，楼下修车。吴克坚就严肃地告诉负责人叶仁龙说，当修车行老板，你得懂得会开车，得不怕脏不怕累，亲自去维修。您还别说，这叶仁龙确实敬业，最后不但将电台掩护得好好的，还成了一个厉害的修车师傅，修车铺的生意特别的好，甚至还赚了不少的钱。为了安全，吴克坚制定了许多保密纪律，首先电报底稿等等用后即烧，绝不能留下哪怕一张纸屑，电台更是狡兔有三窟，来回换位置和掩护地点，导致呼号、台址、波长等等又多又混乱，让破密侦查的敌人头晕脑胀。在电台人员的保密上，吴克坚也是管理到了极致，不许他们看电影、逛公园，彼此遇见了也假装不认识，每个人的屋里头都不能放一本马克思这样的进步书籍，

来说，这个地方暴露了，我们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其实小孩子喊的第一声周恩来不是没有听见，只是顾及自己身后可能跟着敌人的特务。您想想，小孩能开开心心的喊伯伯，那肯定是熟人呢、啊、那周恩来的熟人能是什么人呢？特务想摸清一个小孩子的家在哪儿，真是简单不过了。所以不论这次暴露与否，吴可坚一家都必须立即转移。其实对于吴可坚一家来说，这样频繁的搬家的情况没少发生，甚至还有人算过，在上海期间他几乎十几天就要搬一次家，和居无定所也没什么大的差别。吴可坚的三女儿从小就跟着父母过这样的日子，还得了个三毛的外号，意思就是说他就跟三毛流浪记当中的小主人公一样。不过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未雨绸缪和谨慎细致，吴可坚才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不仅保全了自己家人的安全，也让自己接触的情报网络安然无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吴克坚先后担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要职，继续在统战、国家安全等领域奋战，一直到1986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8: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8: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8: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啊，
8: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8: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8: 注入满腹活力。
9: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所以祝福各位中秋快乐。那这一次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仅仅是相隔三天，所以各位如何安排呢？其实有多项研究发现啊，对于像度假这种体验类型的消费，预期快乐所带来的幸福感甚至可能会超过旅行本身和事后的回忆。比如荷兰呢，有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计划假期阶段，这幸福感啊就会显著提升，这种愉悦的期待感可以持续长达8周的时间。假期结束之后的幸福感提升啊，反而会相对短暂。即使是短假期，提前计划、浏览照片、阅读攻略都能够带来持续数周的正向情绪。所以各位，按照这个理论来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幸福指数应该会逐渐提高，那在两个假期相隔的三天中间会达到顶峰，因为我们对于国庆假期真是充满了期待。各位可一定要好好做规划，好好做攻略呀。那刚好在接下来的电影推荐时间呢，如果有您喜欢看的电影，那我们的这种幸福感真的是达到爆表。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一路超平安》是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冰龙特邀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孙小航呢，作为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和宁浩导演的密切合作，参与的作品啊，累计票房超过了30亿元。从心花怒放对于失意旅途的嬉戏描摹，再到疯狂的外星人的对于荒诞现实的辛辣结构，孙小航对于公路喜剧电影的结构把控还有情感落点都有着独到的见解。那这一次的电影《一路超平安》就将镜头对准了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鲸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和痛苦的交织当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一路超平安》改编自曾经感动无数读者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故事当中的父亲老蔡，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靠谱父亲。得知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之后啊，他没有成为苦情模板里的完美爸爸，反而以嬉戏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他不讲大道理，不喊苦情的口号，只是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鲸鱼，那就带他去看鲸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个未知数。那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也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喜闹苦痛之旅。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2: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
3: 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鲸鱼。
4: 啥菜给你喝这样啊？
5: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6: 救命啊！
1: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了。大哥，我害怕。啥也别说了，一辈子。
3: 那个仔他爸，哎，啊，在路上乱他妈拦车，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7: 小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
3: 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
8: 你给我下去！啊！
9: 我不会游泳。
10: 你听我一声去，咱们回去了。
3: 看着鲸鱼，咱就回去。
11: 你让我上去一千都是，现在像我那个朋友，你们两个都是开心吃菜的人。
12: 走吧，让孩子看看鲸鱼。
3: 你儿子怎么样？
13: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呢吗？

0: 一路超平安的预告当中，影片精准地捕捉到一位父亲在旅途中的狼狈和坚守，以及一个沉默的孩子内心世界的悄然打开。追车、落水、风筝断线，父子二人在一连串荒诞的意外当中跌跌撞撞地向前，笑声和泪水交织成旅途的主旋律。预告以轻快而不失温情的节奏，还原了在旅途中的嬉闹和苦痛，以及那份深藏于日常琐碎之下不动声色的父爱力量，让观众看到这一对特殊父子关系背后的人间真实。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电影《一路超平安》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还有金牌创作班底，为故事的呈现和情感表达保驾护航。领衔主演乔杉作为国宾级喜剧演员，凭借着细腻自然的表演和深厚的喜剧功底，将这位不着调父亲的狼狈、倔强，还有深沉的父爱诠释得入木三分，在嬉笑怒骂中传递出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饰演儿子喜和的小演员黄明翰，以灵动而克制的表演，精准地呈现出自闭症孩子内心的丰富世界，还有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此外，常远、吴镇宇、潘斌龙特邀出演，王天放、雷松然等实力派演员的亲情加盟，全员以精准细腻的表演构建出鲜活生动的旅途群像，喜剧张力拉满，势必为大家带来一场欢笑盛宴。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2: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2: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啊，是啊，一定得小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3: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4: 小心点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3: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5: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5: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3: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3: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6: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尘一尘刻画时间，原来你的起点也是脚步的终点，像鱼儿游过时间。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2年11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25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人。1933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25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儿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25军来说如同一场灾难。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争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在战斗几乎无法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25军陷入艰苦的攻坚长战当中，长达41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到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的丢失的情况之下，1933年6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25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七里坪战斗之后，损失严重的红25军进行了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番号，所辖的74、75师两个师仅剩下大约6000人。10月2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已严重减员的红25军又一次遭到了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隔成两截，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一部分官兵却被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了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更严重的是，当75师225团大部分的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之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75师师长周希元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元把营连干部集合到一起，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元的这个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志煌立即进行了紧张的部署，然后带着营交通班 和武莲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皇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没说完就扑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郑美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给绑了个结结实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杠子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离他们仅30米远。这是个万分危急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皇的示意之下，红军战士们迅速地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了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的经过向军长做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皇你就当225团的政委吧。红25军在军长吴焕先的带领之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清剿之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几乎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叫做仰天窝的地方，红25军被3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着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着：“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了除了牺牲的官兵之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战士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25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且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去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房武。程房武从天台山一个名字叫做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支持有40把核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房武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在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之后，程房武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了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房武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了鲁迅。从鲁迅的口中，程房武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房武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了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去苏区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房武到达瑞金的时候，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房武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红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率领红25军得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撞见新的根据地。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到达鄂豫皖苏区地域之后，在一个叫做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立三。那时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二十五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一走，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了郑立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信是9月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名叫陈锦绣的同志竟然走了2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二十五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2夜1天，撤出战斗之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苦思冥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觉得革命的前景肯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5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的一个工兵营，然后又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2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的红军官兵迅速地且战且行。8日上午，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来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4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的第64、第65师共6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向红军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4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的阵地。红二十五军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的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矗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当中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
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撤离了战场。红军抓获将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的时候仅捡回来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的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了就要被剥皮抽筋，砍头活埋。第二天，红二十五军到达了光山县西南的华山站。1934年11月11日，在华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之后，做出了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及寻找创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对于转移的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金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事儿。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是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3天的干粮和2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了部队，撤销了师一级的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计2987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这支在鄂豫皖撒下了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了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据悉，红25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了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10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的时候，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在第12师34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地屠杀共产党人，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自卫队。1932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4方面军独立第4师师长。同年秋，当红4方面军主力西征之后，成为红25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他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他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他说不定就要解下来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了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药，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之后，他的家族共计有66人惨遭国民党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勇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的徐老虎，仗打的都是心惊胆战的。经过急促的行军，红25军很快进入了桐柏山。红25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所能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经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张学良命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同时命驻扎在河南南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40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肖之楚部第44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赴红25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25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离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25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地向北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 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大肆精简部队。首先要精简的就是红军中的七名女红军。部队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这七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是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之下，军领导勉强地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七名女红军并排坐在大路边放声的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着，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的，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七名年仅16、17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来没有一个掉队。在枪林弹雨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地奔跑着，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且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他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地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的面容黑黄身体消瘦的女孩子，却被红军官兵们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世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来喝一杯茶，彭草。这些是什么东西？莫恩太太看了一眼丈夫手中拿着的一沓小纸条，莫恩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他指着纸条上的字念着。纸上是一幅画，左上方是一个垂手微笑的太阳，太阳下是一栋又一栋的城市大楼，窗户有关着的，也有打开的。窗子如果打开，便有一个或者是两三个人探出半身来，和另一扇窗子的人微笑、握手或谈话，他们均有愉快的面貌，十分高兴见到邻居。屋顶上，彩色气球升起来，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天空中，白色的鸟在飞翔，为了表示自由和舒畅，纸条上的文字：亲邻行动，屋宇节。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这是什么意思？莫恩太太仍旧不明白，等待丈夫做详细的解释。莫恩告诉她，本区的超级市场发动人们过一个新的节日，名为屋宇节，希望住在同一楼宇的人在六月九日这一天互相邀请见见面，喝一杯茶，这就是亲邻行动。超级市场印了一些纸条免费派发，人们可以把它们用作邀请卡。莫恩把纸条翻过来，你看，背后便是邀请卡，印了时间、地点、邀请人、被邀请人等栏，只带填写。莫恩太太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主办人，邀请这一栋楼宇的住客来我们这儿喝下午茶？莫恩笑嘻嘻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嫁给这个男人已近十年，做妻子的仍旧认为莫恩是一个他难以明白、不容易了解的人。莫恩会对植物，特别是花朵说话。露台上的植物有蝴蝶花、天竺葵、矮牵牛，这些是花，还有蜘蛛草、纸莎草和一株源自约旦的树苗。一年前，莫恩夫妇到约旦旅行，在一次远足中碰见一个小孩，孩子向莫恩摊开手掌，他的掌心有许多种子，他说要送给莫恩。旅行回来，妻子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莫恩取出种子，用棉花沾水把它

它们湿润包盖。不多久，种子发芽，其中一颗长成了今天的这株树苗。穆恩深信，树苗能长成大树，只是露台上怎能容纳一棵大树？穆恩曾在某一个圣诞夜带了一瓶酒出门，妻子问他去哪儿，他说：“陆伯是独居的，今夜我去陪他喝一杯。”但不多久，他便跑回来，酒原封不动。他很高兴地解释：“我在陆伯的门外，听到他和别人谈话，他不是独自过圣诞节的。我放下心，没按门铃，便跑回来了。”陆伯是穆恩夫妇从前居住的楼宇的管理员。穆恩会呆呆地坐在窗前，坐上半天。但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受别人欢迎的。人们认为他性情孤僻，举止和常人有异，不明白他的脑袋中到底在想什么。至于他在圣诞夜不经邀请要找陆伯，更是鲁莽的、没有礼貌的行为。他分明是不遵守社交的规则，不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而他坐在窗前待上半天，即使不是傻子，也是一个太无聊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爱看书，有的是什么书？全是不实用的东西，虚构杜撰的文艺小说。幸好穆恩太太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丈夫，却不像其他人一般认为穆恩是傻子。她凭着直觉相信丈夫在表面的同志下藏着一颗珍贵的人性的心。再说她怎会是傻子？她有一份需要有高科技知识的职业，她把工作做得很好，老板从来没有对她的工作成绩表示不满意。只是关于亲临行动，做妻子的却很难和丈夫有同样的热心。超级市场之所以发动大家过这样的节日，不外是替店家做宣传，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前来购物。要请邻居们喝一杯茶吗？购物单上便可能包括咖啡、汽水、果汁、啤酒、红酒，甚至是威士忌或者是香槟。喝茶不能没有小吃、饼干、糖果、面包、乳酪、火腿这些东西，超级市场内全有出售，客似云来，生意人在等待。不热心的穆恩太太为了不违背丈夫的意思，也只得拖着购物小车子去超级市场。穆恩早已经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在邀请卡上填写了各邻居的姓名、喝茶的时间和地点。他一共填写了20张，并把他们分别放进各户的信箱里。穆恩太太在超级市场中不仅要买汽水和零食，还要买纸杯和纸碟，家中哪有供数十人使用的杯子和碟子？数十人？穆恩太太叹了一口气，他担心的不是人多，也不是人少，他恐惧的是到时候一个邻居也不会出现。在这栋楼宇居住已有2年，他只认得几张脸孔，在电梯中或信箱的前面遇见时，大家客气地说一声早安，如觉得有交流的必要时，便说今天的天气好或是不好，更进一步的便说明天的天气可能更好或者更不好。除此之外，穆恩夫妇不认识邻居，邻居也不认识他们。如今他们要响应亲临行动做主办人，邻居们会怎么想？有些什么反应？他们会应约前来吗？穆恩太太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首先，打开信箱的只有19人，有一户人家早已迁出，房子是空着的，等待新房客的出现。
其余19人有12个把

邀请卡和其他信件及广告掏出后，粗略地看一眼，认为邀请卡是广告之一，便顺手把它和其他广告丢进垃圾箱中，这是可以理解的。邀请卡其实只是超级市场派发的小纸条，看上去像是广告。每天，信箱里充塞了许多的广告，谁有空或者是兴趣去细看究竟？

广告的命运大多如此，给丢进垃圾箱中。或许莫恩应该想到这一点，或许他应该把每一张邀请卡放进一个信封中，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下收信人的姓名，以清楚表示这并非是广告。但莫恩没有这样做，十二张邀请卡便给丢掉了。十二户住客根本不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一事情。余下的七个开信箱的人看到卡上所写的邀请日期、时间和地点，莫恩夫妇家。谁是莫恩夫妇？有三个人茫然了，他们肯定这是某人在开玩笑，不值得理会，不用和家人提起，把邀请卡丢进家中的废纸篮里，转一个身，完完全全忘却了此等无聊的小事。有两家人在六月九日晚上早有约会，他们是没空的。即使他们相信邀请卡不是一个玩笑，也实在无法参加。当然，如果他们是有礼貌的人，是应该回复一张小纸条或小卡片，多谢邀请，并道歉一声，说真不巧，他们偏在这个晚上有约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非缺乏教养，而是觉得像这么郑重的回复总显得别扭。邀请人大概想着愿者自来，不愿或不能来的便不来就好了，是不会有人等待回复的。其余的两户人家曾在超级市场内看过这些邀请卡，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件事儿。他们想，商店的宣传手法实在是层出不穷，没想到竟然有人认了真。他们大概知道莫恩夫妇是谁，即使双方从来没有做过正式的交谈，印象中的莫恩夫妇，特别是莫恩，显得有点怪怪的。姓曾的一户人家对莫恩更有不满，原因是某天黄昏，曾太太从理发店回来，她剪了一个新式的极短的发型，结果是他看看镜中的自己有点像尼姑，他心一惊，脸转了颜色。他在搭乘电梯时碰到莫恩，莫恩竟看着他笑，神情暧昧。曾太太认定他是嘲笑自己的发型，羞愤地背了身儿，不愿接触莫恩的目光。莫恩的笑容并非是笑曾太太，只因他在去年种下的柠檬树竟然开了花，白色的星星的花朵发出清幽的香气。莫恩深深地呼吸着，快乐和感激地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因为柠檬树开了花，莫恩从早到晚脸上挂着笑容。他踏进电梯时根本没留意曾太太的发型，后者是误会了。人间偏有许许多多的误会，简单如莫恩是应付不来的。姓杜的另一户人家对莫恩没有特别的不满，看着邀请卡决定不了是否去赴会，他们不外是未休，他们一向害怕和人打交道，如被迫在社交场合中露面，杜氏夫妇永远沉默无言。他们有两个小孩，性情和父母完全相反，整天不断发出声音，更爱推移家具，捣乱小陈设。杜先生和太太怎敢把这两个孩子带往不熟识的人家中？他们相信莫恩的诚意，但不能赴会，自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六月九日，莫恩夫妇忙碌了大半天，首先要把客厅空出来，让客人有走动的地方。他们合力把书桌、沙发椅等全推进墙，腾出空间，摆放了折椅。当然，如果全体住客一块出现，不会有足够的椅子供他们坐下来，至少有一半人需要站着，像游园会那样。莫恩笑着说，
在厅的一边，他们放下饭桌，铺了一张华丽的天红色彩的台布，桌上放满各式饮品，有果汁、红酒，也有自制的鸡尾酒。碟子和碗里盛着小吃，花生、饼干、蛋糕、糖果。莫恩夫妇没有忘记在饮品和食品中放下一个大花瓶，瓶中插着开得灿烂的红玫瑰。他们的露台上也有一株玫瑰花树。六月是花开的季节，今晨妻子把一束玫瑰剪下来，心想要是一个人也不出现。妻子的天性是悲观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洞察事情，相信人性本恶。莫恩笑着问他，那么我既是人，我的本性一定是恶，你嫁了一个恶人不害怕吗？妻子不知道怎样回答，胡乱地解释，后天的修养可以把恶性减少或者是消除。莫恩便有快乐了，他倒没想过原来自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搔搔头问妻子，我真的很有修养吗？妻子哭笑不得，便不和他研究下去。在六月九号这一天的黄昏，莫恩的妻子担心的是有没有邻居应约前来，他不愿意看到莫恩失望的脸色。他把玫瑰花插好后，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夫妻相看一眼，像是互相鼓励和安慰，各自挑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个人打开一本书阅读，开始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露台上偶然飞来一两只灰鸽子，大概是累了，在栏杆上歇歇脚，但是不久又飞开。一小时过去了，西方的天色虽仍晴亮，但已隐隐地透着一点金黄。难道黄昏真的要抽身离开，让莫恩夫妇度过一个寂寞的难堪的晚上？妻子不敢开口说什么，再等一会儿，等到晚上七点钟。他已不相信会有邻居出现，邀请卡上写的是下午五时。他再看一眼挂钟，怎么挂钟的滴答声音比平时来得更响？6:30，他想，再等上半个小时，他便要把所有的饮料、小吃等拿回厨房，把家具重新调动，使客厅恢复本来的样子。然后，他可有做晚饭的心情？还是向丈夫提议，两人外出度过这一个晚上。丈夫能接受现实，不太伤心吗？快七十了，妻子偷眼看莫恩，他平静地站在露台上，看着远山。西方的天际挂上一片轻巧的红霞。突然，门铃响了，妻子给吓了一跳，她来不及通知露台上的丈夫，赶去开门，像害怕走迟一步，门外的人便会消失。是哪一个邻居？真的有人赴约？不会是推销员吧？他把门打开，一个和气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张脸孔。他想，我当然不认识住在这楼宇内的每一个人，但他真是应约前来的吗？对方像猜中他的疑惑，微笑着先开口，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可以进来和你们喝一杯茶吗？女人几乎是感激涕零，请进来啊，请进来啊。来客踏步进门，莫恩妻子把门带上，一转身看到来客的背，他呆了。来客的背上发着光，他清楚地看到一双小小的白色的翅膀，他失声说，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农历的8月15，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小朋友，中秋节可是咱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代的汉朝，咱们中国就已经有中秋节了。不过那个时候中秋节不是在8月15这一天，而是在立秋。因为古代的皇帝们都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也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要祭拜太阳，秋天的时候呢要祭拜月亮，所以到了秋天中秋节的时候，皇帝们就会率领着大臣们举行祭拜月亮的仪式。后来人们开始仿效这种节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圆又亮的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慢慢地在民间流传开了，而且呢形成了一个传统活动。到了唐朝的时候，这种祭月的风俗更被人们重视起来，中秋节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节日。而到了宋朝，这个节日就非常盛行了，以至于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中秋节就已经跟元旦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了一个主要节日。小朋友，那你知道过中秋节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吗？吃月饼、吃水果，还有赏月。没错，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边吃着月饼、吃着各种水果，一边观赏天上又圆又亮的月亮。每到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就会给我们讲嫦娥的故事。嫦娥是谁呀？为什么一到中秋节大家会想起她呢？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远古的时候，有一年天上同时出现了10个太阳。小朋友现在都知道太阳是个大火球，到了夏天的时候，一个太阳都能把大地晒得火烫火烫的，那要是10个太阳一起挂在天上会怎么样呢？没错，大地呀都被烤焦了，庄稼也被烤焦了，河流都晒干了，老百姓没地方躲，没地方藏，没粮食吃，也没有水喝，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后来有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比，他登上了昆仑山顶，运足了神力，拉开神弓，一下子就射下了9个太阳，并且命令最后一个太阳一定要按时升起，按时落下，为民造福。后羿射下9个太阳，大地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老百姓得救了，因此后羿也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羿有个非常善良的妻子叫嫦娥，后羿除了传授武艺和外出打猎之外，总是和妻子在一起，人们都非常羡慕这对恩爱的夫妻。有一天，后羿到山上遇到了一位慈祥的老奶奶，老奶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送给了后羿，对他说，你射下了9个太阳，拯救了大家，立下大功，现在奖励你一颗仙药，只要你吃了就能升到天上，住到天宫里，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说完了这些话，他就驾起祥云飞到天上去了。原来这位老奶奶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变的。后羿回到家，把仙药放到了枕头下面，就返回山里继续打猎去了。他的妻子嫦娥回到家里，闻到了屋子里有一股奇异的香味儿，
就顺着香味的来源找到了枕头下面的仙药。他吃下了仙药以后，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地离开了地面，飞出了窗口，向天上飞去了。于是嫦娥就住进了广寒宫。后羿回到家，得知嫦娥飞到天上去了，非常难过。他思念自己的妻子，就派人到嫦娥最喜爱的花园里摆上了香案，放上他平时最爱吃的东西，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到了中秋月圆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和家人团团圆圆，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所以从古到今，每到中秋，在外地回不了家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十分想念家里的亲人，都会对着圆圆的月亮许下一个美好的祝愿，愿故乡和故乡的家人们幸福安。

0: 小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听关于中秋节的故事。
1: 在美丽的乡下，有一座农家小院，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小老鼠米粒儿也住在这儿。有一天，米粒儿走过院子，他闻到了桂花香，看到老奶奶在屋子里用桂花正在做吃的。小米粒儿知道了，中秋节就要到了，老奶奶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女儿就要回来过中秋节了。
2: 中秋节要到了，我也该给我的好朋友们写信，邀请他们来过中秋了。
1: 想到朋友们要来，小老鼠心里呀，高兴极了。小老鼠米粒儿把信交给了白鸽邮递员，
2: 请一定要寄到哦。
1: 小老鼠叮嘱着。
2: 放心吧，保证送到。
1: 白鸽拍着胸脯说。小老鼠听到院子里沙沙沙的声音，原来老爷爷摇着桂花树，老奶奶在树下铺了一块布，他们呀又在收集桂花，准备做桂花糕呢。小老鼠也会做呀。
2: 啊，我也捡一点吧。
1: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又传来了咣咣的声音，那是老爷爷正在打月饼呢。老奶奶把花生、芝麻、核桃、杏仁、瓜子仁、糖等配料放在了案板上，用擀面杖把它们碾碎了。老爷爷呢，把它们揉进面团里，再按进月饼的模子当中，这样就打成了一个个的月饼。小老鼠也会打月饼呀。他看了半天，决定也给好朋友们制作。中秋节这天呀，天刚蒙蒙亮呢，收到邀请信的乌龟大叔就出门了。乌龟大叔经过田鼠妈妈家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呢。田鼠妈妈朝乌龟大叔挥了挥手，喊道：
2: 乌龟大叔，您这就出发了呀？
1: 乌龟大叔说：
3: 嘿，我走得慢，所以得早点出发。
1: 田鼠妈妈说：
3: 好嘞，我们采点野花做礼物。
4: 那乌龟大叔，咱们晚上见了。
1: 乌龟大叔经过野兔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最高了。野兔爸爸说：
5: 乌龟大叔，您出发的真早啊。
1: 乌龟大叔说：
3: 嘿，我走得慢，等我到小老鼠家的时候，天都该黑了。
1: 野兔爸爸说：
5: 好嘞，我们带点胡萝卜做礼物吧。乌龟大叔，晚上见。
1: 乌龟大叔经过小山坡的时候，已经是午后啦。小松鼠问：
6: 乌龟大叔，您这是去哪呀？
3: 我到桂花树下的小老鼠家去。你们知道吗？每到中秋节，小老鼠都会邀请原野上的朋友们到桂花树下去看月亮，吃月饼，过中秋节。你们也一起去吧。
1: 小老鼠说：
2: 谢谢乌龟大叔，
6: 我们收到邀请了，我们想捡点松果作为礼物。乌龟大叔，晚上桂花树下见吧。就这样，乌龟大叔继续向前爬。当他经过老树墩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刺猬说：
2: 乌龟大叔，您先走吧，您瞧，我还没打扮好呢，我得把我身上的这些刺啊给弄卷了，烫烫头发，免得大伙儿坐在一块儿我会扎着你们。乌龟大叔，咱们晚上见。乌龟爬呀爬，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从远方升起来了。老爷爷、老奶奶，还有他们的儿子、儿媳妇、孙女儿吃完晚饭，把桌子搬到了院子里，他们围坐在一起，正在赏月呢。小老鼠左等右等，他出门已经张望了一回又一回了，朋友们怎么还不来呀？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老爷爷老奶奶一家都睡着了，小老鼠的朋友们才终于来了。有乌龟大叔，有小松鼠，有田鼠一家，有小刺猬，还有兔子一家呢。大家坐在桂花树下，小老鼠端出了许多好吃的瓜果，还有自己做的桂花糕和月饼。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赏月。不知不觉中，月亮西斜了，天空中开始泛出了鱼肚白的光。哦，天要亮了，伙伴们，咱们该走啦。乌龟大叔说，可是小家伙们都困了，没法走了。乌龟大叔说，好，来吧，小朋友们都到我的背上来，我背着走。田鼠妈妈和野兔爸爸把困得东倒西歪的小家伙们都扶到了乌龟大叔的背上。乌龟大叔爬出院子，朝原野走去了。小老鼠挥着手对朋友们说，明年，明年中秋节我们再见。太阳又升起来了，门吱呀的开了，老奶奶和老爷爷走进院子，儿媳妇说，哦，好香的野花啊，我真喜欢。孙女说，
7: 好大的胡萝卜，我特别喜欢吃呢。
6: 儿子说，
3: 这是松果，我小时候就喜欢松果，我要带回城里做一个纪念。
6: 小老鼠说，
2: 只要你们喜欢，我明年还会送给你们。
6: 可惜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它没有办法和人类交流。老爷爷老奶奶一家也没有听到，不过小老鼠自己很高兴，因为他已经住在这个院子里很久了。过完中秋节，老爷爷老奶奶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女儿又要回城里去住了。小老鼠说，
2: 节过完了，现在我也该好好的睡上一觉啦。
6: 这只小老鼠又热情又善良，对不对呀？这就是发生在中秋节的故事。

0: 嫦娥奔月。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常常祸害人间。于是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为人间立了大功。这可把十个太阳的父亲帝俊惹火了。帝俊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再回到天上去。后羿不在乎，嫦娥可不乐意了。
1: 我们本来是天上的神仙，现在成了地上的人，过几十年就老了，再过几十年就死了，这可怎么办呢？
0: 他越想越伤心，整天流着眼泪。一天，嫦娥听说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有一种不死药，人吃了不老也不死，就叫后羿到昆仑山上去向西王母讨不死药。昆仑山的四周环绕着一座连着一座烧着熊熊烈火的大山，昆仑山的脚下环绕着一条连最轻的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河。昆仑山有11000里加114步，2尺6寸那么高，到处是悬崖陡壁，可是他们都拦不住后羿，他勇敢地闯了过去。后羿走进宫殿，拜见了西王母。你真勇敢，穿过火山，游过弱水，爬过昆仑山顶，你是来讨不死药的吧？后羿点点头。西王母说完话，一招手，飞来了一只三足鸟，嘴里衔着一只葫芦。这葫芦里装着2颗不死药，是用不死树上的不死果炼成的。不死树3000年才开一次花，6000年才结一次果。你想，这不死药来得多么不容易啊！这药吃一颗不会老，吃2颗不会死，还可以飞回天上。因为你冒死的勇气，现在我把它们送给你。后羿谢了西王母，带着不死药下了昆仑山，游过弱水，闯过火山，回到人间。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
2: 娘子，我把不死药讨回来了，就装在这葫芦里，正好够我们2个人吃，一人一颗，吃了就不会变老了。
0: 嫦娥一听，别说有多高兴了，赶紧接过葫芦，揭开盖子瞧了瞧。
1: 吃了就不会变老，那还会死吗？
2: 吃2颗不仅不会变老，还可以回到天上呢。你把不死药藏好了，等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吃。
0: 那些天嫦娥非常烦恼，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回到天上去，又不忍心留下后羿一个人。一天晚上后羿不在家，嫦娥偷偷地把葫芦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里面的不死药，突然她把2颗不死药吞下了肚子。吃完不死药，才一眨眼功夫，嫦娥的身子就变得很轻很轻，飘出了窗口，飘向天空。飘啊飘啊，很快她就可以回到天上了。
1: 怎么办？药效这么快就起作用了吗？不行不行，我欺骗了后羿，自己吃了不死药，把他一个人留在人间呢。要是神仙们都知道我撂下后羿，独自偷吃了他千辛万苦讨来的不死药，他们会怎么看我？
0: 嫦娥越想越觉得不对，怎么也不能回天上去。她一转身，朝月亮飞去了。嫦娥飞到了月宫，发现这里非常冷清，只有一株桂花树，还有一只小白兔拿着一根木杵，一刻不停地在捣药。嫦娥低着头望向人间，人间的生活多快乐啊，种地的种地，织布的织布，一家家亲亲热热的，多幸福啊。她和后羿原本也可以这样。嫦娥好后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一个人长年累月地靠在桂花树上，听着小白兔捣药的声音。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云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首钢篮球中心内赢球飞舞，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在这里圆满收官。顺义区选派的71名运动员经过2个月的激烈鏖战，斩获 U14组银牌，40岁以下组铜牌。行政区联赛汇集来自全市16个行政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7支代表队，548名运动员参赛。历经8场主场、8场客场的角逐，顺义区代表队在 B 组取得靠前的名次。在收官之战的赛场上，顺义选手跨组对阵 A 组劲旅时毫无惧色，敢打敢拼，每一板都倾尽全力，落后时紧咬比分，极限处寸步不让，积分牌上的比分几度焦灼。选手们在多场对抗中打出了精彩回合，展现出顺义乒乓永不言弃的昂扬斗志。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顺义区代表队获得 U10组全市总排名第7名， U12组全市总排名第8名， U14组银牌，40岁以下组铜牌，40岁以上组全市总排名第7名。成绩的背后是顺义区多年来深耕群众乒乓球运动的深厚积淀。自4月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启动以来，顺义区各镇街就掀起了全民拼搏的热潮。来自全区19个镇、6个街道的近3600名乒乓球爱好者挥拍激战，从孩童到长者，乒乓球爱好者们齐上阵，以球会友，以赛聚力，生动展现了顺义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活力。赢球飞旋间跃动的是顺义群众体育的蓬勃生机，挥拍对决中彰显的是顺义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虽已落幕，全民健身的热潮仍在顺义持续涌动，小小赢球正串起顺义百姓的健康新生活。记者李一鸣报道。凌晨4时许，顺义区一小区居民开灶煮面，不料中途睡着，锅干烟起，危急时刻屋内典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敏锐捕捉浓烟，瞬间将报警信号传至中控室，物业、公安、消防3方快速响应，成功将酣睡中的当事人安全转移。一只小小的报警器成了这场险情中最及时的吹哨人。时间倒回到8月中旬某天凌晨4点，小李化名回到家，习惯性打开炉灶烧水煮面，起锅烧水下面，动作一气呵成。然而在等待面条煮熟的间隙，他已在沙发上沉沉睡去。灶火未熄，锅中的水很快烧干，面饼焦糊，浓烟顺着锅沿升腾，迅速向客厅卧室蔓延。暗夜里危险悄无声息的逼近，而小李浑然不觉。关键时刻，屋内从不打盹的哨兵拉响了警报，墙上的典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敏锐捕捉到空气中的烟雾颗粒，瞬间将报警信号传至小区中控室的主机。中控值班员接到信号，立即调度巡防人员赶赴现场，敲门无人应答，电话无人接通，物业当机立断，同步联系派出所和消防救援力量，破拆工具应声而动。房门打开的刹那，浓烟扑面而来，救援人员在能见度极低的屋内快速搜索，最终将睡着的小李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惊醒的小李望着满屋烟雾和身边的救援人员，后怕不已。从废锅到险酿火灾不过10几分钟，若非报警器及时发声，后果不堪设想。一次精准预警，一场快速联动，将一场可能演变为惨痛火灾的事故消灭于萌芽。这只8掌大的白色圆盘用最质朴的方式诠释了小设备大作用。顺义消防提示，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烧水煮面炒菜过程中人员切勿随意离开，若离开厨灶或厨房，务必关闭火源，切断燃气，牢记人走火灭罚关， 同时建议广大市民在居住场所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电池充足，灵敏有效，让它在危急时刻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第一哨兵。记者李一鸣报道。在赵泉营镇纪山营村纪东路南侧，一座占地仅100平方米、高7米的农时废弃物储运站静静矗立，灰色坡顶与周边的农田和村落风貌浑然一体。这座房子是北京市首个非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纪山营村是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提升村，全村以农业为主，建有大量温室大棚等现代化农业设施，常年产生农膜、秧蔓、农药包装等种植废弃物。过去这些田间垃圾无处存放，随意丢弃，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带来水土污染和蚊虫异味。如今农时废弃物储运站的投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项目内部划分为废弃物暂存区与转运作业区，配套设置防雨、防渗、通风等环保设施，可满足农田垃圾规范化收储转运的标准要求。项目于7月21日获批，8月7日建成，现已投用。这一项目的建成投用源于一项政策的突破。2026年1月，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应充分发挥以点带面作用，以小体量建设带动大规模田林空间的生态价值整体提升，其中非建设用地类新增了其他小微配套设施分类，单体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00平方米，建筑规模不超过200平方米，为这类项目开辟了政策通道。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主动协助属地开展精准选址，摸准实际需求，围绕项目落地实施进行全方位预判，会同区农业农村局提前了解需求，高效搭建点状配套设施项目储备库，形成建设方案，并对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方案既符合政策要求又具备实际可操作性。作为2023年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建镇，赵泉营镇承担着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农时废弃物储运站的投用正是这场系统性升级中的关键一环，它从源头杜绝了田间废弃物乱堆乱放问题，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优化了乡村生态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它用100平方米的小体量验证了一项新政策的可行性，为全市乡村产业配套用地供给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北京奔驰发布消息，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下线。作为顺义汽车产业高端制造的代表成果，该车型聚焦智能科技、设计美学、动力系统、驾乘体验等方面进行升级，彰显了顺义高端汽车制造业的硬核实力。全新长轴距 GLE SUV 双星辉前大灯构成了车头独特的视觉标志，发光中央星标与发光格栅边框相得益彰，中国专属加长设计将整车轴距提升至超3.1米，配合大五座布局，为后排乘客带来宽奢的乘坐空间。标配可滑动开启全景天窗，搭配新增的座椅震动按摩功能，进一步提升出行舒适度。在智能化与驾控层面，奔驰首创 AR 平视显示系统，将导航关键信息融入真实环境，打造沉浸式导航。全新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将在中国市场实现车位到车位的智能辅助驾驶与辅助泊车。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直列6缸发动机，具备3.0升排量，标配电动辅助增压器，峰值扭矩提升12%至560牛米，配合17千瓦 ISG 智能电机与48伏轻混系统，兼顾充沛动力、更低油耗与行驶静谧性。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的诞生地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总占地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建有独立完整的4大工艺车间与质量检测中心，将制造确定性贯穿于造车全流程。 顺义工厂冲压车间配备测量精度精确到微米级的蔡司光学检测仪器，单个零件设置上千个检测点位，从源头确保几何精度。庄汉车间一辆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的白车身由数千个焊点连接成型，这些焊点需要100%通过无损检测才能得到质量放行，焊接过程中的电流压力等关键参数也被全程

监控记录，形成完整的数字档案。底盘装配环节，关键螺栓由高清拍照系统逐一识别，结合世界顶级拧紧工具，实现数据云端存量，并支持30年全过程可追溯，为碰撞安全与耐久性提供可量化的支撑。北京奔驰还全面推广 AI 视觉质量检测机器人，推动质量管控从人眼抽检向数据全检转型。目前 AI 视觉技术已覆盖焊点质量、间隙面差、涂胶轨迹及装配完整性识别等环节，并正在持续扩展应用边界。为确保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从容应对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双重场景，顺义工厂专为其改造建设质量涉水测试间，模拟户外极端涉水场景，严苛验证整车密封性与可靠性。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的下线，既是北京奔驰深耕高端汽车制造、坚守极致品质初心的重磅成果，也是企业扎根顺义、依托区域优质产业基础与良好营商环境、赋能地方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新长轴距 GLE SUV 正以扎实的用料、精益的工艺与全流程数字品控，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值得信任的出行选择。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两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会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8000。

0: 01-8942-6686，01-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声音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

0: 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
1: 爸爸，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1: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您听过前文书，咱们交代的比较清楚，方奎是每年从汪家峪来看兄弟一次或者是两次，老伴儿疼小叔子，感情甚好，隔个3年2年的呢也来一次，今天是一家三口人全来，因为在陕西凤翔府住店过夜。方奎呢得知惠斌不干好事，鸡眼的先行一步，他先来的，老伴儿跟儿子

直到一步，这才赶到古刹玉皇顶。庙里发生这些事儿呢，老夫人他们都不知道啊。在车上下来，一叫开门，小和尚撒脚往里就跑，向慧斌禀报：“长老，哎，您的老嫂子来了，您侄儿也来了啊！”慧斌就一愣：“在哪儿呢？”车子到了门前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吧。慧斌呢、啊、一抖了手，知道这事儿麻烦了，跟佟林说：“佟侠客，稍后片刻。”迈大步出来迎接。等他到门前一看，可不是吗？哎呀，老嫂子一见着慧斌呢、啊、满脸全是笑纹啊。兄弟，没想到我来吧。哎呀，嫂嫂，嫂嫂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阿弥陀佛。方小波过来赶紧撩衣服给叔叔跪倒了：“叔叔，您听好吧，侄儿给您磕头了。哎，起来，小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夫人回头告诉手下人：“把那东西全拿来。”哎呀，手下人大包小流的拿过不少东西来。老夫人就说：“兄弟，这都是你最爱吃的，有现成的，有嫂嫂在家给你做的。一路之上我都怕坏了，你看看，这是咱本地出的大甜枣，这是你爱吃的糯米糕。”慧斌不敢便罢，看完之后心如刀绞一般的：“这嫂子，哎呀，您都多大年纪了，应该在家好好享享福，这么老远的路您还看我干什么？我不是小孩子了。”“胡说胡说呀，我再十一天，在我的眼里你也是个孩子，我能不来看你吗？出家人清苦啊，不容易，本来你哥不让我来，可是我不来呀、啊、在家里睡觉睡不着，吃饭也不香甜，看看你我就放了心了。正像你刚才所说呀，我岁数是不小了，别看身子骨还挺硬实，毕竟是熟透的瓜了。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啊、看一回少一回，也许看完这一次再也见不着兄弟你们。”说着话夫人哭了。慧斌鼻子一酸：“嫂嫂，快别这么说，您身子骨这么结实，您心肠这么好，佛也会保护您，您呐、啊、一定长命百岁。”“哎，嫂嫂，往里请，往里请。”手下人提着包把车赶到旁边去，就这么小波搀着他娘进了院了。慧斌一琢磨：“这怎么办？我把我哥哥困起来了，我嫂子要知道肯定不能答应。怎么办？先把他们娘俩呀安顿到没人的地方，让他们不知道这发生的事情，过后了呢我再请罪，我再详细做一解释。你就这么办。但这个前院你必须得过，你就上跨院，你上哪儿也好，也是必经之路。所以一走一过的时候，老夫人一看，这怎么这么多人，而且有人手里还拎着家伙，一瞅这些人当中没有老头子，就引起疑心来了。

贵宾呐、啊，你哥呢？我哥吗？不是啊，我哥这有点事儿，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那这人心里头他没底，说出话来大喘气。这老夫人也不白给呀、啊，一看慧斌说话那个意思，那种神态，好像有点反常。兄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可不信骗你嫂子，莫非你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了不成？方小波在旁边一听也着了急了，他一看不对劲儿，怎么这些人眼睛都倍儿亮，气色不正，手里拎着家伙事儿，头前还站着个紫面大汉，这谁？叔叔，怎么不见我爹？他干什么事儿去了？他们这么一称呼一说话，二侠侯杰在旁边听见，侯杰也恨透了慧斌，哼，心说啊，来这人是他嫂子，方城的老伴儿，他把他哥哥囚禁起来了，可能他要欺骗他嫂子，干脆我给你揭盖就得了。二侠往前走了两步就说，我说那位老夫人，方奎是你什么人呢？是我老头子，是不是慧斌的哥哥啊？你问问慧斌吧，让他给搁到哪儿了，他把他哥哥给谋害了。老夫人一听，五雷轰顶一般，这慧斌，这是真的。哎，你脱了服，嫂子，哎呀，嫂子您太累了，您能不能先找个地方歇一歇？等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再跟您说。不行，我得见见你哥哥，究竟你们搞的啥名堂啊，我都弄糊涂了，他在哪里？慧斌狠狠瞪了侯二侠一眼，想说这兔子太可恨了，你知道捂不住了，扑通一声，慧斌跪下了，嫂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啊，但是我心里呢还觉着委屈，我把实话告诉你，我哥平安无事，挺好的，只是呢我给我哥找了个地方让他休息休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做？这里面的事儿太多了，三言两语我也说不清楚，没说嘛，有了时间我详细再跟您讲。不，我是个急性子，现在我就要知道，你慢慢的说究竟怎么回事。慧斌一看嫂子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法隐瞒了，说吧，一五一十是这么回事。他说了，当然了，他自己得替自己找理由，说的他都挺委屈，说别人都欺负他，哥哥来了不问青红皂白，站到同理那个立场上，大伙群起而攻之，非逼着我要解药，我没有办法了，有理讲不通，因此把我哥哥放进罗汉洞，在罗汉洞待着呢。哎呀，夫人一听当时就火就撞上了，你好啊，成儿，方成，狼心狗肺之辈呀、啊！自幼你父母没了，你哥哥嫂子把你拉扯成人呐、啊，就是管你要这么点条件，求你把这解药拿出来。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你也应该答应。你不但不答应，还把你哥囚禁。

起来了，这是对待亲哥哥的方法吗？你应该这么做吗？你还有人味吗？说着话，抡起这拐杖，照着慧斌就打。哎，慧斌真不错，在那跪着一动都没动。这个拐棍打他身上，跟削到石碑上差不多少。慧斌没感觉到怎么样，夫人震得手腕子生疼。我说：“你说怎么办？快把你哥给我放出来！”是，嫂子您别生气。好好，您来了太好了。我跟我哥有理讲不通，嫂子在旁边劝一劝，比我强的多的多。好，我现在就放人，您在这等着。不行，我得跟着你去。你说这些话我都不信。嫂子，那好吧，那您就跟着，我也去。方小波也要跟着。他们转身往后走，二侠在后头一看，哎，慧斌，等等，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我还怕你溜了，走，咱们也跟着。这些人就不在前一边等着了，都在后头跟着。慧斌气的心里是翻上翻下，穿过后脚门来到罗汉洞前。嫂子，我哥就在这儿呢。啊，好啊，你把你哥关到坟墓里头了，手段你也太毒辣了，快把门打开。哎，嫂子，放我哥哥倒可以，你可得帮着我劝劝我哥，干脆你们不要管这些闲事，家务归家务，公事归公事，不能混在一谈呢。嫂子，您看这条件您能答应不？废话少说，你快点给我开门，这事儿也该着出事儿。本来这慧斌呢是心情矛盾，想开吧又不愿意开，把他哥哥放出来怕哥哥跟自己拉破头，到那时候整个就被动了。你说不开吧，嫂子在这又没法对付，这是怎么办？这一犹豫耽误时间了，老夫人误会了，心说慧斌呢，你跟我耍什么滑头，脸太可恶，机不可待，过来就挠这慧斌，就捶慧斌。这慧斌呢心里挺不满意，心说嫂子你怎么不容人解释，这把我脸掏两下我怎么见人呢？他把这脸一甩，抬起左胳膊了，护住自己的身体往外一扑了。那意思呢，嫂子你这是干嘛呀？他就没想起他什么身份，那胳膊跟铁坨差不多少，往外一扑了，老夫人脚底下没站住。这个地势呢还是个坡形的，上的有很多碎石，老太太一生气浑身直哆嗦，脚底下本来就没根儿，上的一扑了，脚底一滑，要了命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正好地下竟是碎石，震到老太太后脑勺上。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这一摔就够劲儿，在震的尖儿指头上受得了吗？啪砰，后脑勺割了个窟窿，顿时是绝气身亡。慧斌一抓着手，嫂，哎呀，我这嫂子。其实啊，人们在后头看得挺清，这事儿不完全怨慧斌，慧斌根本没伸手打他嫂子，但是他的确伸胳膊来的。再说方小波，眨眼之间一看娘死了，眼珠子都红，用手点指着慧斌：“你不是人的，你是我叔叔吗？”你把我娘给打死，我岂能善罢甘休？我一定给我娘报仇。伸手拽出防身的宝剑，奔慧斌下了毒手。这慧斌呢，左躲右闪，一个劲儿说：“小波，你听我解释，

听你叔叔说，我是你祖宗，把这话都说出来，你解释个屁呀！你把我娘给打死。后来惠宾实在没办法，一看宝剑奔耿桑刺了，惠宾一闪身，宝剑走空，他伸手一抓小波的腕子，砰给扣住了。孩子，你怎么这么逼人？顺手牵羊的往旁边一带，寻思破破这孩子的劲儿。他那身份太高了，那劲儿太大了，小波那武艺根本就不行，往前这一扫的脚没收住啊，掉进山涧，旁边就是山涧，下边云雾缭绕，深不见底，那下级你想想能好得了？惠宾转身一看，哎呀，孩子，孩子什么呢？都没影了，都就在罗汉洞前呢。佟林看得清清楚楚，飞身形就跳过来。哎，惠宾，好你个禽兽！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惠宾呐，你不是个人呐，我佟某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单说惠宾气急败坏，他一瞅，完了完了，我现在落了四个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现在等于反对大清国，不忠。我哥哥嫂子把我抚养成人的，老嫂比母，不管怎么的死了，死到我手，我不孝，不仁不义，朋友我也对不起，韩玄也死在我的面前了，我还有人味儿没有了？哎，这个人要过分，老想这事儿，他就反常啊。就叫惠宾那个脸开始变形，五官开始挪移，面目狰狞，心里变了态了，错咱就得错上来吧，怎么的也没好了，过去说还有留有余地，现在这余地留不留没有用了。惠宾就像疯了一样，一蹦多高，用手指着佟林的，好啊大老杆，这都是你们逼的，要没有你们，我们何至于家破人亡，兄弟反目啊、你们纯粹是不祥的鸟，你佟林是罪魁祸首，俺惠宾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两个人是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伸的手，佟林恨透了惠宾，恨不能一掌把他拍碎，使出毕生的能耐，他的基础就是气，你看这个人呢，要在气头上能爆发出一种平常使不出来的力量。魏成说这人怎么没劲儿，他玩命的时候那劲儿从哪来的？爆发力。佟林的能耐如果说有七成，通过爆发力就达到了十四成，勇猛无比。惠宾呢本来就有能耐，心里这一变态，看表面是个人，实质上跟兽差不多少，这种爆发力促使他的能耐长了一大截儿，因此这俩人一伸手能耗的各不让步，四臂齐摇，在罗汉洞前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柳叶磨身，碾丝掌对双钢掌，庙上的人也好，跟佟林来的众位侠客也好，都在旁边看着，一个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太

0: 激烈，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不知道他俩谁胜谁败，这仗谁也没法参与，非得打出头来不可。眨眼之间八十回合，惠斌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拇哥，佟林真是好样的，就冲我们俩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难怪这小子成名，难怪这么多人帮他的忙，他的掌力他的功夫超过了王师谷众人，况且佟林还年轻，血气方刚，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再加上自己勤苦好学，练就一身绝艺，平心而论，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完全够资格。以前我瞧不起，这一看我心服口服，无奈咱俩是仇人呢，咱俩不能在一起交朋友，如果化干戈为玉帛，咱俩要交了朋友，我得好好跟佟林近乎近乎，我跟佟林得学几手，真是好样的，了不起，也就是我惠斌，换旁人岂能是佟林的对手，可佟林打着呢，心里也在盘算，他一看惠斌的双钢掌太厉害了，也就是我佟林，我那些老哥哥们上了年纪了，怎么能对付得了，我就怎么能赢得了惠斌呢，佟林心里头盘算来盘算去，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胜了惠斌。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9年5月，中共中央情报部发出了一封嘉奖电报，称赞某位同志领导的情报系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多年来无一位同志被捕，数部秘密电台无一被敌特侦破。咱们都知道，这样的成就简直就是个奇迹，因为隐蔽战线虽然不像战场上那样炮火连天，但也同样异常残酷，稍有不慎就有暴露的风险。那么创下这个奇迹的人是谁呢？一名党员为什么拒绝党组织分派给他的任务？他是如何机智地破解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皖南事变的真相展露在世人面前的？隐蔽战线工作总是万无一失，他的秘诀又是什么？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不败的红色特工吴克坚。

0: 吴克坚是湖南平江县人。1900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镇上的理发工。虽然生活条件不富裕，但父母十分重视吴克坚的教育，坚持供他读书上学。从高校毕业之后，吴克坚进入长沙岳云教育专科学校。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还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乐群书社，在学生当中传播进步的思想。毕业之后，他本可以留在学校里当一名老师，生活安逸，还有前途。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让他深受触动。1924年，吴克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事业。由于文化水平较高，他被安排从事宣传工作，先到武汉、上海、广州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他还曾经组织了1000多人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带着这支队伍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及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来这支队伍融入了红军，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29年，吴克坚转移到上海，专门从事工人运动和信息传递工作。俗话说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很快他也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周恩来。他第一次给周恩来送信的时候，眼光独到的周恩来立刻看中了这个工作能力出众的年轻人，将他吸纳进入中央特科，成为交通员。吴克坚也从此开始了他与情报打交道的一生。按照组织安排，吴克坚开始承担大型会议的掩护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在上海租了一栋2层的小洋楼，把妻子都接了过来，假装是个有点小钱的小资家庭。实际上，他们家2楼就是党组织开会的工作场所。领导人们在他家楼上开会的时候，一家人就在楼下附近望风，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就立刻报告。靠着高度的警觉，在吴克坚负责期间，会议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还有党员开玩笑说，只要吴老师在，绝对不会有意外。这话可一点没错。在当时危机四伏的上海，吴克坚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帮助大家躲过了数次的危机。要知道，这里边可是有技巧的。比方说，吴克坚对自己的身份伪装要求极为的严格。他认为，想要做好情报工作，首先就得会演戏，而且得演什么像什么，达到扔进人堆里头就认不出来的效果。为了扮得像，他把这个当作专业课来学，什么方言土语、风俗习惯、行业特征等等，把该有的特征都融入到一个身份里，这就叫一个职业特科人的自我修养。据说当时党中央为了建立秘密电台，租下了一栋房屋，吴克坚就化身成了一位房东，住在1楼，一举一动都仿佛沉浸的房地产市场多年的老手。当时他主管电台经费，大家都管他叫账房先生。吴克坚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突出，然而在1936年初，党组织却交给他一项跨界任务，到法国担任总经理助理。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共产党提出了积极团结国内外人人志士，弘扬积极抗战的主张。然而国民党也不傻，一直把控着各大媒体新闻，封锁共产党的声音。共产党人也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在坚守国内舆论阵地的同时，在海外创办报刊，一方面在海外华侨中宣传抗战思想，另一方面也能够扩大共产党的国际知名度。

就这样，吴克坚被派往了法国，在《救国时报》发行部担任助理。这里还要插上一句，跟您解释一下，《救国时报》是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由吴玉章创刊于1935年12月9日。报社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所和发行部则是在巴黎。报纸创办的目的是向海外华侨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上面经常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等等，还会刊载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文章和中共中央的文件。这份报纸可以说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巨大，但吴玉章当时已经年近六旬，还得负责海外华侨的组织工作，实在是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在1936年4月，党组织派了吴克坚去协助《救国时报》的编辑和发行工作。虽然从暗线到了明线，但吴克坚丝毫没有掉以轻心。他知道宣传在任何组织中都是绝不能够忽视的战线，其重要性绝对不比实际战斗逊色。吴克坚抵达法国之后，立刻投入到了报刊工作。他不仅在欧洲华侨中创建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极大地提高了《救国时报》和共产党的影响力，还成功在国内也拓展了一条传播渠道，让《救国时报》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被更多的人看到。他和战友们会筛选出国内有社会影响力的进步人士，把《救国时报》加在法国书籍杂志中一并给他们寄过去。有了外国书籍的保护，《救国时报》被国民党特务拦截搜查的概率大大的下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远在欧洲大陆的吴克坚得知之后心急如焚。恰巧这时他却收到了时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传来的最新任务，说党组织希望他带领《救国时报》的工作人员前往美国，与北美地区的《先锋报》合并，创办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华侨报纸，向华侨们宣传国内抗日情况以及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收到信后，吴克坚经过再三思虑，给王稼祥写了一封回信，说在卢沟桥事变硝烟未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要关头，自己应该立即回国投身抗战。王稼祥不甘心，再次发去电报劝说，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二封回信，上面只有短短的十个字：宁为战死鬼，不做老华侨。党内领导人们见他如此坚持，只好同意了吴克坚的请求。1938年初春，周恩来亲自给吴克坚发来电报，称共赴国难。吴克坚看后立即启程回国，再次扛起了隐蔽战线的重任，担任长江局副秘书长。同时他在法国掌握的新技术也没放下，又兼任了新创办的《新华日报》的总编。由于总编这个公开身份太过显眼，所以情报传递工作通常都是通过其他同志进行，吴克坚则投入到《新华日报》的宣传工作中，前前后后发表了100多篇高水平的社论和各类文章。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以及主力部队9000余人开始北移。这次行动原本是在顾全抗日大局的角度上部署的，没想到军队进行到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的时候，居然遭遇到了国民党第三战区80000多人的拦截，阻击陷入层层的围困之中。叶挺军长指挥军队血战了7个昼夜，最终因为我敌双方力量悬殊，弹尽粮绝，只有2000多人突围，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叶挺也被扣押。
这就是震惊中外。

0: 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爆发之后，新华日报已经准备好了对国民党的抨击评论，然而在发表前一天却横生枝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居然大言不惭地污蔑新四军叛变，声称要取消新四军番号，还要将叶挺交给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新华日报已经写好了反击报道和评论。周恩来在得知消息之后满含悲愤，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间合集两副题词，并指示吴克俭务必要将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想象得到，对于如此重大的事情，国民党当然不肯将舆论阵地拱手让人，早有准备的他们又用起了老手段，新闻检察机关将有关报道和评论扣下，平日里都是坐等报社将稿子送上门的新闻检察官这一次也一反常态，带了一队人赶到报社，大有报纸印不出他们就不走的架势。看得出来，他们就是不想让新华日报将事情真相传递到大众面前。敌人就在屋里等着，报道和评论肯定不能大摇大摆地刊发出来，但吴克俭等人可不愿意就此妥协。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们先把报纸空出来的地方用其他消息补上，印刷了几张报纸送检。新闻检察官拿过样报翻来覆去地看，没看出一丁点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这才放心离开。送走了检察官，吴克俭立刻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为题的报道和周恩来的题词填补在报纸留好的空白处，随后将报纸大量印发。为了赶在国民党的报纸之前让大众了解真相，吴克俭同时组织发行人员抢在各大报刊发行之前送到了读者手中。第二天，等到国民党发现新华日报上出现了周恩来的题词，终于反应过来情况不对劲儿的时候，报纸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当其他的政府监管下的报纸纷纷上市，读者们发现新华日报那边是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其他报纸上刊登的却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的通令和发言人的讲话。如此鲜明的对照下，人们很快了解了事实真相，大批仁人志士也开始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口诛笔伐，就连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新华日报后也说为之神往。不用说，这都得益于吴克俭的机智与果断。1946年年初，周总理找到吴克俭，将一项更为重要且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那就是建立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情报网络。要知道，这几个地方简直是国民政府的心脏，想要在这里开展情报工作，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更何况，当时我党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肆破坏，几乎所剩无几。吴克俭临出发前，李克农找到他，握着他的手说：“我的货架上也是空空如也了，现在全靠你们给弄点东西来。”吴克俭则十分有信心，他拍了拍李克农的手说：“放心吧，没有基础

咱们就白手起家。那么吴克坚是怎么做的？他是先联系上了一位重要的人物沈安娜。这个人之前咱们的节目也说过，沈安娜是中央特科的一员，他曾经凭借一手清秀娟丽的毛笔字和反应迅速熟练而稳重的速记能力，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他白天担任会议记录，晚上就把重要的情报整理成文字，由同样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丈夫将情报传递出去。然而由于后来沈安娜的直接联系人身份暴露，党组织为了防止敌人顺藤摸瓜，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与沈安娜的联系。这条国民党政府内部最为重要的暗线，一直到三年之后才被重新激活。经过党组织的安排，吴克坚与沈安娜接上了头。在吴克坚的指示之下，沈安娜是如何获得国民党机密情报的？这些情报又是如何传递出来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吴克金指示沈安娜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况，尤其是各个派系要员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以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化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约定了一种特殊的情报传递方式，每次开会的时候，沈安娜边听边记会议内容，休息的时候就用速记符号将会议重点内容记下来，等回到家之后再还原成文字，之后由丈夫用蝇头小楷将情报誊写在小纸条上，塞进火柴盒或者是香烟盒里，等到交接情报的时候，地点会选在重庆最为繁华的街头，两个人装作不认识一样迎面走过来，擦肩而过，看上去和马路上其他步履匆匆的人没什么两样。殊不知，就是在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装着情报的小盒子已经塞进了吴克坚的手中。这种情报传递方式可以说是大道至简，十分隐蔽，就算其中一方被人追踪，也很难发现情报到底是什么时候交接的。就靠着这种方式，吴克坚和沈安娜夫妇将国民政府重要会议上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延安。从沈安娜开始，吴克坚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络多达1500人。令人惊讶的是，从1947年1月到上海解放，吴克坚负责上海情报工作的这三年，这1500多位情报人员竟无一人被捕或者牺牲，数部秘密电台没有一部被敌特侦破，这简直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奇迹。而吴克坚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靠的就是他心思细腻以及小心谨慎。就说掩护电台吧，当时一座电台就建立在敌人的巡捕房附近，它的掩护点是一个修车行，楼上住人，楼下修车。吴克坚就严肃地告诉负责人叶仁龙说，当修车行老板，你得懂得会开车，得不怕脏不怕累，亲自去维修。您还别说，这叶仁龙确实敬业，最后不但将电台掩护得好好的，还成了一个厉害的修车师傅，修车铺的生意特别的好，甚至还赚了不少的钱。为了安全，吴克坚制定了许多保密纪律，首先电报底稿等等用后即烧，绝不能留下哪怕一张纸屑，电台更是狡兔有三窟，来回换位置和掩护地点，导致呼号、台址、波长等等又多又混乱，让破密侦查的敌人头晕脑胀。在电台人员的保密上，吴克坚也是管理

到了极致，不许他们看电影、逛公园，彼此遇见了也假装不认识。每个人的屋里头都不能放一本马克思这样的进步书籍。再举个例子，周恩来到南方谈判后准备返回，临走之前想去拜访一位民主人士，凑巧这位民主人士的家距离吴克坚家不远。当天吴克坚的儿子正在门口的巷子里头玩，远远地看见周恩来几个人走了过来，小孩子看见熟人十分高兴，喊了一声周伯伯，可周恩来没有反应，小孩以为是声音小没听到，跑过去开开心心地又喊了一次。这次周恩来才停下脚步，微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顶，随后又急匆匆地走了。回家之后，孩子将这件事说给吴克坚听，没想到吴克坚立即变了脸色，立刻站起来说，这个地方暴露了，我们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赶紧收拾东西转移。其实小孩子喊的第一声周恩来不是没有听见，只是顾及自己身后可能跟着敌人的特务。您想想，小孩能开开心心地喊伯伯，那肯定是熟人呢、那周恩来的熟人能是什么人呢？特务想摸清一个小孩子的家在哪儿，真是简单不过了。所以不论这次暴露与否，吴克坚一家都必须立即转移。其实对于吴克坚一家来说，这样频繁的搬家的情况没少发生，甚至还有人算过，在上海期间他几乎十几天就要搬一次家，和居无定所也没什么大的差别。吴克坚的三女儿从小就跟着父母过这样的日子，还得了个三毛的外号，意思就是说他就跟三毛流浪记当中的小主人公一样。不过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未雨绸缪和谨慎细致，吴克坚才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不仅保全了自己家人的安全，也让自己接触的情报网络安然无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吴克坚先后担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要职，继续在统战、国家安全等领域奋战，一直到1986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2年11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25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人。1933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25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儿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25军来说如同一场灾难。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争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在战斗几乎无法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25军陷入艰苦的攻坚长战当中，长达41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到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的丢失的情况之下，1933年6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25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七里坪战斗之后，损失严重的红25军进行了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番号，所辖的74、75师两个师仅剩下大约6000人。10月2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已严重减员的红25军又一次遭到了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隔成两截，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一部分官兵却被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了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更严重的是，当75师225团大部分的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之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75师师长周希元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元把营连干部集合到一起，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元的这个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志煌立即进行了紧张的部署，然后带着营交通班 和武廉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皇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没说完就扑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政委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给绑了个结结实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杠子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离他们仅30米远。这是个万分危急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皇的示意之下，红军战士们迅速地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了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的经过向军长做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皇你就当225团的政委吧。红25军在军长吴焕先的带领之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清剿之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几乎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叫做仰天窝的地方，红25军被3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着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着：“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了除了牺牲的官兵之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战士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25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

当面请示工作，并且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去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房武。程房武从天台山一个名字叫做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支持有40把核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房武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在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之后，程房武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了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房武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了鲁迅。从鲁迅的口中，程房武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房武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了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去苏区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房武到达瑞金的时候，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房武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红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率领红25军得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撞见新的根据地。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到达鄂豫皖苏区地域之后，在一个叫做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立三。那时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二十五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一走，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了郑立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信是9月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名叫陈锦绣的同志竟然走了2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夜长。红二十五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2夜1天，撤出战斗之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苦思冥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觉得革命的前景肯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5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的一个工兵营，然后又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2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的红军官兵迅速地且战且行。8日上午，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来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4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的第64、第65师共6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向红军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4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的阵地。红二十五军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的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矗立不倒， 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当中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撤离了战场。红军抓获将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的时候仅捡回来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的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了就要被剥皮抽筋，砍头活埋。第二天，红二十五军到达了光山县西南的华山站。1934年11月11日，在华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之后，做出了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及寻找创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对于转移的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金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的事儿。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是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3天的干粮和2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了部队，撤销了师一级的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计2987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叫做萧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这支在鄂豫皖撒下了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了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据悉，红25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了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10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的时候，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在第12师34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地屠杀共产党人，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

自卫队。1932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之后，成为红25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他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他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他说不定就要解下来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了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药，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之后，他的家族共计有66人惨遭国民党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勇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的徐老虎，仗打的都是心惊胆战的。经过急促的行军，红25军很快进入了桐柏山。红25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所能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经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张学良命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同时命驻扎在河南南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40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肖之楚部第44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赴红25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25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离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25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地向北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大肆精简部队。首先要精简的就是红军中的7名女红军。部队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这7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是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之下，军领导勉强地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7名女红军并排坐在大路边放声地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着，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的，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7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25军7名年仅16、17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来没有一个掉队。在枪林弹雨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地奔跑着，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来喝一杯茶，彭草。这些是什么东西？莫恩太太看了一眼丈夫手中拿着的一沓小纸条，莫恩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他指着纸条上的字念着。纸上是一幅画，左上方是一个垂手微笑的太阳，太阳下是一栋又一栋的城市大楼，窗户有关着的，也有打开的。窗子如果打开，便有一个或者是两三个人探出半身来，和另一扇窗子的人微笑、握手或谈话，他们均有愉快的面貌，十分高兴见到邻居。屋顶上彩色气球升起来，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天空中白色的鸟在飞翔，为了表示自由和舒畅，纸条上的文字：亲邻行动，屋宇节。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这是什么意思？莫恩太太仍旧不明白，等待丈夫做详细的解释。莫恩告诉他，本区的超级市场发动人们过一个新的节日，名为屋宇节，希望住在同一楼宇的人在六月九日这一天互相邀请见见面，喝一杯茶，这就是亲邻行动。超级市场印了一些纸条免费派发，人们可以把它们用作邀请卡。莫恩把纸条翻过来，你看，背后便是邀请卡，印了时间、地点、邀请人、被邀请人等栏，只带填写。莫恩太太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主办人，邀请这一栋楼宇的住客来我们这儿喝下午茶？莫恩笑嘻嘻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

嫁给这个男人已近十年，做妻子的仍旧认为莫恩是一个他难以明白、不容易了解的人。莫恩会对植物，特别是花朵说话。露台上的植物有蝴蝶花、天竺葵、矮牵牛，这些是花，还有蜘蛛草、纸莎草和一株源自约旦的树苗。一年前，莫恩夫妇到约旦旅行，在一次远足中碰见一个小孩，孩子向莫恩摊开手掌，他的掌心有许多种子，他说要送给莫恩。旅行回来，妻子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莫恩取出种子，用棉花沾水把它们湿润包盖。不多久，种子发芽，其中一颗长成了今天的这株树苗。莫恩深信，树苗能长成大树，只是露台上怎能容纳一棵大树？莫恩曾在某一个圣诞夜带了一瓶酒出门，妻子问他去哪儿，他说：“陆伯是独居的，今夜我去陪他喝一杯。”但不多久他便跑回来，酒原封不动。他很高兴地解释：“我在陆伯的门外，听到他和别人谈话，他不是独自过圣诞节的。我放下心，没按门铃，便跑回来了。”陆伯是莫恩夫妇从前居住的楼宇的管理员，莫恩会呆呆地坐在窗前坐上半天。但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受别人欢迎的，人们认为他性情孤僻，举止和常人有异，不明白他的脑袋中到底在想什么。至于他在圣诞夜不经邀请要找陆伯，更是鲁莽的、没有礼貌的行为，他分明是不遵守社交的规则，不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而他坐在窗前待上半天，即使不是傻子，也是一个太无聊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爱看书，有的是什么书？全是不实用的东西，虚构杜撰的文艺小说。幸好莫恩太太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丈夫，却不像其他人一般认为莫恩是傻子。她凭着直觉相信丈夫在表面的同志下藏着一颗珍贵的人性的心。再说她怎会是傻子，她有一份需要有高科技知识的职业，她把工作做得很好，老板从来没有对她的工作成绩表示不满意。只是关于亲临行动，做妻子的却很难和丈夫有同样的热心。超级市场之所以发动大家过这样的节日，不外是替店家做宣传，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前来购物。要请邻居们喝一杯茶吗？购物单上便可能包括咖啡、汽水、果汁、啤酒、红酒，甚至是威士忌或者是香槟。喝茶不能没有小吃、饼干、糖果、面包、乳酪、火腿，这些东西超级市场内全有出售，客似云来，生意人在等待。不热心的莫恩太太为了不违背丈夫的意思，也只得拖着购物小车子去超级市场。莫恩早已经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在邀请卡上填写了各邻居的姓名、喝茶的时间和地点。他一共填写了20张，并把他们分别放进各户的信箱里。莫恩太太在超级市场中不仅要买汽水和零食，还要买纸杯和纸碟，家中哪有供数十人使用的杯子和碟子？数十人？莫恩太太叹了一口气，他担心的不是人多，也不是人少，他恐惧的是到时候一个邻居也不会出现。在这栋楼宇居住已有2年，他只认得几张脸孔，
在电梯中或信箱的前面遇见时，大家客气地说一声早安。如觉得有交流的必要时，便说今天的天气好或是不好。更进一步的便说明天的天气可能更好或者更不好。除此之外，莫恩夫妇不认识邻居，邻居也不认识他们。如今他们要响应亲邻行动做主办人，邻居们会怎么想？有些什么反应？他们会应约前来吗？莫恩太太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首先，打开信箱的只有19人，有一户人家早已迁出，房子是空着的，等待新房客的出现。其余19人有12个把邀请卡和其他信件及广告掏出后，粗略地看一眼，认为邀请卡是广告之一，便顺手把它和其他广告丢进垃圾箱中，这是可以理解的。邀请卡其实只是超级市场派发的小纸条，看上去像是广告。每天，信箱里充塞了许多的广告，谁有空或者是兴趣去细看究竟？

广告的命运大多如此，给丢进垃圾箱中。或许莫恩应该想到这一点，或许他应该把每一张邀请卡放进一个信封中，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下收信人的姓名，以清楚表示这并非是广告。但莫恩没有这样做，十二张邀请卡便给丢掉了。十二户住客根本不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一事情。余下的七个开信箱的人看到卡上所写的邀请日期、时间和地点，莫恩夫妇家。谁是莫恩夫妇？有三个人茫然了，他们肯定这是某人在开玩笑，不值得理会，不用和家人提起，把邀请卡丢进家中的废纸篮里，转一个身，完完全全忘却了此等无聊的小事。有两家人在六月九日晚上早有约会，他们是没空的。即使他们相信邀请卡不是一个玩笑，也实在无法参加。当然，如果他们是有礼貌的人，是应该回复一张小纸条或小卡片，多谢邀请，并道歉一声，说真不巧，他们偏在这个晚上有约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非缺乏教养，而是觉得像这么郑重的回复总显得别扭。邀请人大概想着愿者自来，不愿或不能来的便不来就好了，是不会有人等待回复的。其余的两户人家曾在超级市场内看过这些邀请卡，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件事儿。他们想，商店的宣传手法实在是层出不穷，没想到竟然有人认了真。他们大概知道莫恩夫妇是谁，即使双方从来没有做过正式的交谈，印象中的莫恩夫妇，特别是莫恩，显得有点怪怪的。姓曾的一户人家对莫恩更有不满，原因是某天黄昏，曾太太从理发店回来，她剪了一个新式的极短的发型，结果是她看看镜中的自己有点像尼姑，她心一惊，脸转了颜色。他在搭乘电梯时碰到莫恩，莫恩竟看着他笑，神情暧昧。曾太太认定他是嘲笑自己的发型，羞愤地背了身儿，不愿接触莫恩的目光。莫恩的笑容并非是笑曾太太，只因他在去年种下的柠檬树竟然开了花，白色的星星的花朵，发出清幽的香气。莫恩深深地呼吸着，快乐和感激地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因为柠檬树开了花，莫恩从早到晚脸上挂着笑容。他踏进电梯时根本没留意曾太太的发型，后者是误会了。人间偏有许许多多的误会，简单如莫恩是应付不来的。姓杜的另一户人家对莫恩没有特别的不满，看着邀请卡决定不了是否去赴会，他们不外是未休，他们一向害怕和人打交道，如被迫在社交场合中露面，杜氏夫妇永远沉默无言。他们有两个小孩，性情和父母完全相反，整天不断发出声音，更爱推移家具，捣乱小陈设。杜先生和太太怎敢把这两个孩子带往不熟识的人家中？他们相信莫恩的诚意，但不能赴会，自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六月九日，莫恩夫妇忙碌了大半天，首先要把客厅空出来，让客人有走动的地方。他们合力把书桌、沙发椅等全推进墙，腾出空间，摆放了折椅。当然，如果全体住客一块出现，不会有足够的椅子供他们坐下来，至少有一半人需要站着，像游园会那样。莫恩笑着说，
在厅的一边，他们放下饭桌，铺了一张华丽的天红色彩的台布，桌上放满各式饮品，有果汁儿、红酒，也有自制的鸡尾酒，碟子和碗里盛着小吃，花生、饼干、蛋糕、糖果。莫恩夫妇没有忘记在饮品和食品中放下一个大花瓶，瓶中插着开得灿烂的红玫瑰。他们的露台上也有一株玫瑰花树，六月是花开的季节。今晨妻子把一束玫瑰剪下来，心想要是一个人也不出现。妻子的天性是悲观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洞察事情，相信人性本恶。莫恩笑着问他，那么我既是人，我的本性一定是恶，你嫁了一个恶人不害怕吗？妻子不知道怎样回答，胡乱地解释，后天的修养可以把恶性减少或者是消除。莫恩便有快乐了，他倒没想过原来自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搔搔头问妻子，我真的很有修养吗？妻子哭笑不得，便不和他研究下去。在六月九号这一天的黄昏，莫恩的妻子担心的是有没有邻居应约前来，他不愿意看到莫恩失望的脸色。他把玫瑰花插好后，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夫妻相看一眼，像是互相鼓励和安慰，各自挑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个人打开一本书阅读，开始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露台上偶然飞来一两只灰鸽子，大概是累了，在栏杆上歇歇脚，但是不久又飞开。一小时过去了，西方的天色虽仍晴亮，但已隐隐地透着一点金黄。难道黄昏真的要抽身离开，让莫恩夫妇度过一个寂寞的难堪的晚上？妻子不敢开口说什么，再等一会儿，等到晚上七点钟。他已不相信会有邻居出现，邀请卡上写的是下午五时。他再看一眼挂钟，怎么挂钟的滴答声音比平时来得更响？6:30，他想，再等上半个小时，他便要把所有的饮料、小吃等拿回厨房，把家具重新调动，使客厅恢复本来的样子。然后，他可有做晚饭的心情？还是向丈夫提议，两人外出度过这一个晚上。丈夫能接受现实，不太伤心吗？快七时了，妻子偷眼看莫恩，他平静地站在露台上看着远山，西方的天际挂上一片轻巧的红霞。突然门铃响了，妻子给吓了一跳，她来不及通知露台上的丈夫，赶去开门，像害怕走迟一步门外的人便会消失。是哪一个邻居？真的有人赴约？不会是推销员吧？他把门打开，一个和气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张脸孔。他想，我当然不认识住在这楼宇内的每一个人，但他真是应约前来的吗？对方像猜中他的疑惑，微笑着先开口，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可以进来和你们喝一杯茶吗？女人几乎是感激涕零，请进来啊，请进来啊。来客踏步进门，莫恩妻子把门带上，一转身看到来客的背，他呆了。来客的背上发着光，他清楚地看到一双小小的白色的翅膀，他失声说，你
对方哦了一声，我忘了，以手轻拍肩膀，翅膀消失了。莫恩妻子掩着口，你是？对方把右手的食指放到唇间，嘘，再轻声地说，告诉莫恩，客人来了。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来喝一杯茶》，作者彭草，我是豆豆。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听关于中秋节的故事。
1: 在美丽的乡下，有一座农家小院，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小老鼠米粒儿也住在这儿。有一天，米粒儿走过院子，他闻到了桂花香，看到老奶奶在屋子里用桂花正在做吃的。小米粒儿知道了，中秋节就要到了，老奶奶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女儿就要回来过中秋节了。
2: 中秋节要到了，我也该给我的好朋友们写信，邀请他们来过中秋了。
1: 想到朋友们要来，小老鼠心里呀，高兴极了。小老鼠米粒儿把信交给了白鸽邮递员，
2: 请一定要寄到哦。
1: 小老鼠叮嘱着。
2: 放心吧，保证送到。
1: 白鸽拍着胸脯说。小老鼠听到院子里沙沙沙的声音，原来老爷爷摇着桂花树，老奶奶在树下铺了一块布，他们呀又在收集桂花，准备做桂花糕呢。
3: 小老鼠也会做呀。
2: 我也捡一点吧。

0: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又传来了咣咣的声音，那是老爷爷正在打月饼呢。老奶奶把花生、芝麻、核桃、杏仁、瓜子仁、糖等配料放在了案板上，用擀面杖把它们碾碎了。老爷爷呢，把它们揉进面团里，再按进月饼的模子当中，这样就打成了一个个的月饼。小老鼠也会打月饼呀。他看了半天，决定也给好朋友们制作。中秋节这天呀，天刚蒙蒙亮呢，收到邀请信的乌龟大叔就出门了。乌龟大叔经过田鼠妈妈家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呢。田鼠妈妈朝乌龟大叔挥了挥手，喊道：乌龟大叔，您这就出发了呀？乌龟大叔说：
1: 嘿，我走得慢，所以得早点出发。
0: 田鼠妈妈说：
2: 好嘞，我们采点野花做礼物。那乌龟大叔，咱们晚上见了。
0: 乌龟大叔经过野兔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最高了。野兔爸爸说：
3: 乌龟大叔，您出发的真早啊。
2: 乌龟大叔说：
1: 嘿，我走得慢，等我到小老鼠家的时候，天都该黑了。
0: 野兔爸爸说：
3: 好嘞，我们带点胡萝卜做礼物吧。乌龟大叔，晚上见。
0: 乌龟大叔经过小山坡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小松鼠问乌龟大叔：您这是去哪呀？
1: 我到桂花树下的小老鼠家去。你们知道吗？每到中秋节，小老鼠都会邀请原野上的朋友们到桂花树下去看月亮，吃月饼，过中秋节。你们也一起去吧。
0: 小老鼠说：谢谢乌龟大叔，我们收到邀请了，我们想捡点松果作为礼物。乌龟大叔，晚上桂花树下见吧。就这样，乌龟大叔继续向前爬。当他经过老树墩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刺猬说：
4: 乌龟大叔，您先走吧，您瞧，我还没打扮好呢，我得把我身上的这些刺啊给弄卷了，烫烫头发，免得大伙儿坐在一块儿我会扎着你们。
3: 乌龟大叔，咱们晚上见。
0: 乌龟爬呀爬，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从远方升起来了。老爷爷、老奶奶，还有他们的儿子、儿媳妇、孙女儿吃完晚饭，把桌子搬到了院子里，他们围坐在一起，正在赏月呢。小老鼠左等右等，他出门已经张望了一回又一回了，朋友们怎么还不来呀？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老爷爷老奶奶一家都睡着了，小老鼠的朋友们才终于来了。有乌龟大叔，有小松鼠，有田鼠一家，有小刺猬，还有兔子一家呢。大家

0: 坐在桂花树下，小老鼠端出了许多好吃的瓜果，还有自己做的桂花糕和月饼。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赏月。不知不觉中，月亮西斜了，天空中开始泛出了鱼肚白的光。哦，天要亮了，伙伴们，咱们该走啦，乌龟大叔说。可是小家伙们都困了，没法走了。乌龟大叔说，
1: 好，来吧，小朋友们都到我的背上来，我背着走。
0: 田鼠妈妈和野兔爸爸把困得东倒西歪的小家伙们都扶到了乌龟大叔的背上。乌龟大叔爬出院子，朝原野走去了。小老鼠挥着手对朋友们说，明年中秋节我们再见。太阳又升起来了，门吱呀的开了，老奶奶和老爷爷走进院子。儿媳妇说，哦，好香的野花啊，我真喜欢。孙女说，
2: 好大的胡萝卜，我特别喜欢吃呢。
0: 儿子说，
3: 这是松果，我小时候就喜欢松果，我要带回城里做一个纪念。
0: 小老鼠说，
2: 只要你们喜欢，我明年还会送给你们。
0: 可惜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它没有办法和人类交流。老爷爷老奶奶一家也没有听到，不过小老鼠自己很高兴，因为他已经住在这个院子里很久了。过完中秋节，老爷爷老奶奶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女儿又要回城里去住了。小老鼠说，
2: 节过完了，现在我也该好好的睡上一觉啦。
0: 这只小老鼠又热情又善良，对不对呀？这就是发生在中秋节的故事。

0: 嫦娥奔月。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常常祸害人间。于是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为人间立了大功。这可把十个太阳的父亲帝俊惹火了。帝俊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再回到天上去。后羿不在乎，嫦娥可不乐意了。
1: 我们本来是天上的神仙，现在成了地上的人，过几十年就老了，再过几十年就死了，这可怎么办呢？
0: 他越想越伤心，整天流着眼泪。一天，嫦娥听说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有一种不死药，人吃了不老也不死，就叫后羿到昆仑山上去向西王母讨不死药。昆仑山的四周环绕着一座连着一座烧着熊熊烈火的大山，昆仑山的脚下环绕着一条连最轻的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河。昆仑山有11000里加114步，2尺6寸那么高，到处是悬崖陡壁，可是他们都拦不住后羿，他勇敢地闯了过去。后羿走进宫殿，拜见了西王母。你真勇敢，穿过火山，游过弱水，爬过昆仑山顶，你是来讨不死药的吧？后羿点点头。西王母说完话，一招手，飞来了一只三足鸟，嘴里衔着一只葫芦。这葫芦里装着2颗不死药，是用不死树上的不死果炼成的。不死树3000年才开一次花，6000年才结一次果。你想，这不死药来得多么不容易啊！这药吃一颗不会老，吃2颗不会死，还可以飞回天上。因为你冒死的勇气，现在我把它们送给你。后羿谢了西王母，带着不死药下了昆仑山，游过弱水，闯过火山，回到人间，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
2: 娘子，我把不死药讨回来了，就装在这葫芦里，正好够我们两个人吃，一人一颗，吃了就不会变老了。
0: 嫦娥一听，别说有多高兴了，赶紧接过葫芦，揭开盖子瞧了瞧。
1: 吃了就不会变老，那还会死吗？
2: 吃2颗不仅不会变老，还可以回到天上呢。你把不死药藏好了，等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吃。
0: 那些天嫦娥非常烦恼，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回到天上去，又不忍心留下后羿一个人。一天晚上，后羿不在家，嫦娥偷偷地把葫芦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里面的不死药。突然，他把2颗不死药吞下了肚子。吃完不死药，才一眨眼功夫，嫦娥的身子就变得很轻很轻，飘出了窗口，飘向天空。飘啊飘啊，很快他就可以回到天上了。
1: 怎么办？药效这么快就起作用了吗？不行不行，我欺骗了后羿，自己吃了不死药，把他一个人留在人间呢。要是神仙们都知道我撂下后羿，独自偷吃了他千辛万苦讨来的不死药，他们会怎么看我？
0: 嫦娥越想越觉得不对，怎么也不能回天上去。她一转身，朝月亮飞去了。嫦娥飞到了月宫，发现这里非常冷清，只有一株桂花树，还有一只小白兔拿着一根木杵，一刻不停地在捣药。嫦娥低着头望向人间，人间的生活多快乐啊，种地的种地，织布的织布，一家家亲亲热热的，多幸福啊。她和后羿原本也可以这样。嫦娥好后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一个人长年累月地靠在桂花树上，听着小白兔捣药的声音。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云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进入到这微微寒凉的初秋时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保暖，尤其是一早一晚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您不加件外套，真的很容易着凉。
1: 那说到这变天啊，这天凉了以后啊，有些朋友呢就会有些身体上的一些反应了，比如说没事呢总喜欢清清嗓子，哎，这个我觉得挺正常的哈，毕竟天干嘛，多喝点水。早起喉咙干痒，粘着东西咳不出来，说话声音沙哑，清嗓子的人，哎，这变多了，这是秋燥耗伤津液的表现。现在医学也发现了啊，这个干冷空气加速咽喉黏膜水分的蒸发，花粉啊、尘螨呢等过敏源增多，容易诱发像咽炎，产生异物感。
2: 嗯，所以对照一下，可能您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类似的症状。那如果说您排除了感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原因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多数哈、啊、是这秋燥导致的喉咙不适。那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能够滋阴润肺、防秋燥的饮品。比如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哈、啊、适合不同的这个情况来饮用的不同的小东西、小饮品。第一种呢，就是润燥生津，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当然了呢，您也可以尝试哈，买一点新鲜的雪梨，然后去掉这个核，加入少许的蜂蜜，蒸熟了来吃。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喉咙比较干，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两种东西来替代泡水喝，一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胖大海，还有一种呢就是罗汉果。那这罗汉果它在广东一带啊、海南一带呢喝的会比较多，味道甘甜，而且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煮出来的汤水呢也是非常的好看，棕色琥珀色，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
1: 嗯，
2: 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补点肺气。咽喉是肺的门户，所以我们可以吃一些东西，哎，来补这肺气。吃什么呢？可以用一些山药或者是黄芪，它们两个来炖煮，煮成粥之后来进行饮用。
1: 嗯，反正这个我拿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最近呢，这个喝水呢会多一些。另外一个呢，这喝完水之后呢，身体的吸收也会多一些。就往常啊，喝同样量的水，我可能上两趟厕所了，现在可能就上一趟厕所了。
2: 那可不嘛，燥啊、嗯！所以说你喝进去那些，我们身体它也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分哈、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年四季，其实顺应不同的节气啊，我们还是要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日常饮食啊、穿衣搭配呀、啊，包括饮水量。那进入到这个初秋时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天儿没那么热了，我也不口渴，不想喝水。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时候啊比较干燥，咱们还是要多加补水。
1: 嗯，
2: 除了要多喝一些这汤汤水水以外啊，我们也是要提醒，如果说您这个出现了一些秋燥的症状，嗓子不舒服，没事呢老是想要清嗓子，其实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多喝一些温水来缓解这个症状，同时避免频繁的清嗓子，因为您越清啊，可能对于嗓子的这个伤害也就越大，同时减少大声说话，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食物。
1: 嗯，对了，喉咙痒的时候呢，多喝点温水，别频繁的清嗓子了。另外啊，我估计随着这天气慢慢的转冷之后呢，有很多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啊，会把这个冰美式啊、冰拿铁呀、啊，慢慢的换成什么呀？换成热的了。毕竟天越来越冷了。还有些朋友呢，喜欢煮一些果茶。你比如说呢，就把自己自制的一些水果呀，这些切好了之后，放入一些茶，在个壶里面一起煮，哎，那个味道还挺特别的。但其实有些果茶的咖啡因可能比咖啡还要高。您可能会说了，果茶哪来的咖啡因呢？就在于那个茶字啊。首先第一个，咖啡

0: 啡因可能比咖啡高，因为茶多酚不会致失眠，真正影响睡眠的是咖啡因。一些商家呢，为了平衡酸味呢，长时间的高温萃取使用过的这茶碎，导致咖啡因大量的析出。部分的果茶咖啡因含量达到50到100毫克每杯，甚至有超过180毫克，相当于两杯中杯的美式。一些名字不带茶的产品，像什么多肉葡萄等等的，也让人误以为呢纯果汁，哎，放松警惕了。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了。另外呢，糖分堪比炸弹，糖来自水果打浆释放的游离糖、果酱、果蜜当中的添加糖，以及平衡酸味额外加的糖。全糖的果茶含量可以达到60到70克，即便是不另外加糖，也有20到40克，远超每天25克的推荐上限。
1: 哎，这一点我还真的是非常有感受啊！前两天因为我很喜欢买一些果茶类的来冲泡，往往我会比较喜欢买那种纯果干的，就比如说这个晾干的橙片、橙子片啊，或者雪梨片啊，在一起直接冲泡，味道比较寡淡啊，比较清新，偶尔喝喝还是不错的。所以前几天的朋友就会给我送了一款这个特别的这个小茶饮，打开了之后呢，里面什么金桔、百香果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配料，仔细一看吧，里面就有一些细小颗粒的这个冰糖，我就尝试了泡了一下，发现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浓郁，比我泡的那种纯果干的啊要更加的好喝一些，更加的甜一些。看了一下配料表，写在最显眼瞩目的位置就是冰糖两个字，我就跟朋友说，我说你少喝一点这东西吧，我说你下次啊多花那么1块钱2块钱买点好的。他说我这不便宜，这一包就是泡一次的这个价格就是5块钱。我说你这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我说你要是正常买这个纯水果干啊，或者说自己来去自制一些这个水果茶的话，价格都要不了这么多。然后我就给他分享了好多好多的这样链接，他一看，哦，我知道了。所以说我们在买这种的一些果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去区分。如果说您想要控糖的话，尽量去选择那种没有添加、没有加糖的一些茶包。
0: 另外呢，可能还霉菌毒素，因为储存不当的茶叶呢可能滋生霉菌。商家如果将霉变的水果切除，除了可见的部分以后继续食用之外呢，也可能引入展青霉素等毒素，长期受的话呢，可能会对肾脏和免疫系统呢造成慢性的损伤。所以想喝的健康，不妨可以自己制作一些，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水果，不打成泥，以保留纤维，用绿茶等低咖啡因的茶叶冷萃或者80度温水短时冲泡，不额外加糖，注意卫生，做好后呢2小时内把它喝完，这样更健康一些。
1: 那说到这个果茶，其实现在有的人可能会自己去冲泡，有的人可能直接买这个外卖下单呢哈、制作好的这样的饮品。那制作好的话也要去注意一点，就是容易被细菌污染，或者说不要放置时间过长。那往往我们无论是买的什么奶茶呀、咖啡呀还是果茶呀，它都会写着哈，这个尽量在1小时内饮用完毕。如果说您开封之后啊，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有一些产品的菌落总数呢就可能会超标，6小时之后可能会增长数百倍。你饮用之后呢，也特别容易造成腹泻或者腹痛，尤其是进入到了这秋天，我们常说多事之秋嘛，就本身很容易肚子不舒服，您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些。
0: 天气慢慢的变凉了啊，咱们可能喝热的东西呢稍微的多了起来了。那除了这个控制好这个糖的摄入之外呢，也要控制好温度，因为老话讲趁热吃趁热喝哈、这现在科学都研究了哈、有的时候如果说这温度没把控好的话呢，你经常保持在一个高温的这个状态之下呢摄入食物或者饮水的话，那么可能会对食道啊和嗓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了，甚至可能引发更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趁热吃咱一定要呢，这个是得热乎点儿，但是咱们不是说烫嘴的那种热，烫嘴的喝，咱把温度慢慢降下来，慢慢吃啊，这个非常重要。
1: 所以饮食方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讲究啊，它也关乎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肯定少不了每年的一次体检。那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细微的一些检查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这种的检查我觉得好像难以接受，我个人心理层面呢可能接受不了。但其实如果是正规的医学检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忽视任何一项，仔仔细细看清楚。那人一旦过了40岁之后啊，其实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哈、很多医生建议40岁之后一定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因为这个年纪也是迈入了肠癌高发期。所以定期的我们去检查，仔仔细细看清楚，心里也会更加的踏实。
0: 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点勇气。为什么？因为你没做过之前呢，你可能会在心里琢磨说，哎呀，疼不疼啊，打麻药伤不伤身体呀、啊、哎呀，又需要多长时间呢、啊、这醒了之后是不是有意识啊等等的，就是自己没有尝试过之前就不敢去做这个东西。但真正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哦，没有想当中的那么可怕啊。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呀，需要在每年体检当中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啊，咱们都要互相知晓一下啊，更加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体，同时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哈，这种食物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有着非常好的一个积极作用。什么类的食物呢？每天我们都在吃，但是可能吃的搭配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合理，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啊全谷物食物，它呢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有研究就发现了啊，这个全谷物呢是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每天吃够50到100克的全谷物呢，就是预防肠癌的黄金剂量，肠癌的发生的风险会下降52%。如果说我们每天啊全谷物的摄入量超过了300克之后，保护效果不再提升。所以说您就是控制好在这个每天50到100克全谷物就足够了。那像平时我们可能吃的更多的这种的白米呀、白面呢，都是属于精致谷物，这种如果说吃的比较多，有研究就发现了肠癌的发生风险是吃的最少的人的2.62倍，直肠癌风险呢更是会升到4.88倍。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去多去倡导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去焖米饭的时候啊，或者说和面做一些面条面食的时候呢，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制品。
0: 其实全谷物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是把最外面不能吃掉的硬壳去掉了，保留了谷皮、胚乳、胚芽三层结构。全谷物的名单比想象当中更长，除了常见的糙米、全麦，还有像燕麦啊、高粱啊、荞麦啊、青稞呀、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这可以说呢，换着吃一周不重样，咱们都能够做得到。
1: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种的食材，就是我们可能都吃过，但是日常在家里面要是来去做饭的时候，说实话经常想不到。你比如说那青稞，它的口感其实还是比较独特的，有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这个奶茶呀，吃一些这个甜食的时候，它可能会运用到，口感呢比较有嚼劲啊。所以说您提前一天把这种青稞呀泡上啊，包括藜麦呢提前泡上，焖米饭的时候少加上一点，其实一天50克还是比较容易摄入到的。
0: 说完了全谷物之后呢，再来说说咱们大家都很关注的睡眠。最近你睡得好吗？反正我觉得这天凉了之后呢，反而睡得会更好一些了。因为呢，这小风这一吹呀，屋里面自带了这一点点凉意啊，没有那么过去那么热了。再盖上个厚被子，哎呀，一觉到天亮还是挺舒服的。
1: 尤其是昨天这个阴天哈，就会更感觉到好像很容易疲乏，很容易困。外加上就是现在天黑的也比较早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不自觉的哈，晚上尽量的提前一下这个睡眠的入睡的时间。不过也有很多人长期呢受到这个失眠啊，这个缺觉的困扰，所以久而久之呢，也会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缓解我们失眠的情况发生。
0: 有人会这么做，喝酒助眠啊，其实这样的危害呢比失眠更可怕。通常我们大家都理解为呢，喝完酒以后啊，你看，哎呦，睡得倍儿香，是吧？是这个平时睡不着，这喝完酒之后呢，倒头就睡。其实看似睡得香，其实根本呢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不少人都有这样的错觉，酒精表面加快了入眠速度，实际掠夺深度睡眠。早上起来之后呢，头昏乏力，注意力涣散。借酒助眠呢，存在四种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加重了夜间缺氧，频繁打呼啊、打鼾，诱发或者加重呼吸的睡眠暂停。第二个，诱发酒精成瘾依赖，陷入不饮酒就睡不着的困境。久而久之的话呢，每天多少都得喝点来帮助自己入睡。第三个呢是长期饮酒呢，甚至是酗酒，持续呢损伤肝脏和神经系统。第四个就是破碎紊乱的睡眠结构，会持续的降低第二天的认知水平、情绪的稳定性以及工作效率。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健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需要一日一日的坚持。今天啊，我还看到了大郭哈，利用了所有的空隙时间，就是在别人会感到比较疲惫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坐下来稍微的休息休息，踏步他一定要站起身来，不是活动活动腿，就是活动活动肩。我真是属实非常的佩服你啊。
0: 岁数大了，得活动活动了。
5: 不过我跟你尝试着，就是一起来锻炼锻炼啊。可能我做的这个强度只能是达到你这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都已经感觉到比较疲惫了。
0: 没有，就是你没看到我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坐着，然后只不过你看到我的时候，
5: 所以我只是做到了这20分之1，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跟着一起练嘛，就每天像跟大家放这广播体操是一样的。其实动一动挺舒服的。
5: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我来说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没到岁数呢，这可能你到了岁数可能会不自主的开始去主动的去运动去锻炼了。
5: 哎，我特别好奇你指的这个为什么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一定会主动去锻炼了。我现在的话就是时间久了不动，我腰会僵，会不舒服。
0: 但是我的感受啊，我不说别人怎么样啊，但我自己感受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爱动。
5: 我已经提前衰老了。我
0: 没有，就是你没有衰老，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运动的意识真的很好。对，就反而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哪怕是年轻人哈，就是哪怕是什么大学生啊，然后这个包括刚上班的这个朋友啊，能多动动就多动动。你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个活动上面，就是主持人采访一个小朋友，然后说小朋友说，哎呀，这个来上来跟叔叔说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他说我有，我最近一直都不开心。说怎么了呢？说我讨厌我爸爸。说为什么讨厌你爸爸？他说我爸爸每天都让我做一件事。说什么事儿啊？让我拿根绳使劲的跳，不停的跳，就做这个摇绳的这个动作。
5: 跳绳。
0: 对对对，一直在跳。说啊，是吗？那每天让你跳多久啊？每天最少跳200个。他说你能跳几个？我能跳2个。然后就然后他说爸爸说每天必须跳完200个才能够这个回家休息。就是其实你看吧，就是大人其实能够有这个意识希望孩子多动一动。
5: 嗯，
0: 就是小孩动起来吧你不怕，他跑跑跳跳的哈，这个小孩子嘛。但是那种就是我们讲就是稍微胖一点的，或者你已经发现他已经有点胖了的时候，
5: 嗯，
0: 家长就有意识的带他去减肥，但孩子不理解。
5: 但是
0: 慢慢你长大了以后你也会理解，比如说要么你就是谈恋爱一下就胖起来了啊，
5: 嗯，要么幸福肥，
0: 对，要么就结了婚以后你就肥起来了
5: 结婚后的这个啤酒肚
0: 啊，然后妻子又说了，你看看结婚前的你是这样的，结婚后的你是这样的，是不是？
5: 就是网上经常就调侃嘛，说我老公的花期是真短，
0: 哎，对呀，啊，花期很短，所以说为了保持花期哈，啊，也要让大家有一个作息的这个很良好的一个规律的作息，加上这个合理的运动是非常关键的，就跟你说你不爱动是一样的，
5: 嗯，
0: 因为你想。 家务事繁杂，你有的时候呢恨不得趁这个功夫打个盹儿都会舒服一点。
5: 我这都够累的了，你还让我去运动？
0: 就是的呀，
5: 我躺下来歇一歇好不好啊？
0: 那就好像说，来，从今天开始上下班不要那个坐车了，来骑自行车骑回家，你会崩溃崩溃的。
5: 那我还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去运动吧。对我来讲，骑自行车呀是一件真的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0: 为什么？你会骑吧？
5: 会骑，但是我是有上道路恐惧心理，就像是我会开车，我有驾照，但是我就不开车是一样的道理。
0: 哎，那
5: 你上路会紧张。
0: 那我好奇，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学的经历啊？
5: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5: 而且就是我刚开始学会骑自行车之后。因为身边的朋友全都骑自行车，你知道吧？就大家有的时候出去玩啊，然后可能周末说约个骑行啊，就尤其那个时候我在南方的时候，就当地有好多人很喜欢骑这些自行车呀、电动车呀啊，一起相约出去去玩去，也是一种锻炼嘛啊，踏青啊什么的。但是我只要一跟他们去，我一定是那个最拖后腿的人。
0: 明白了，
5: 就是速度提不上来，而我又是属于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总觉得别人等我不太好。
0: 啊，你看看，所以这就得多练一练了啊，突破一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就是说，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就是首先年纪它有一些不一样啊，这年跨了年代的啊。
5: 嗯。
0: 那就是你像我从基本上从上初中开始，每天就是骑自行车上学。
5: 那个时候确实这样。
0: 对。
5: 而且大家就是，如果是谁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孩的自行车的话，那是特别有面的了。
0: 哎呦呵，那都同学之间都得很羡慕的。那你想那个时候每天基本上上学骑半个小时，放学骑半个小时，就真的是当体育锻炼了。那时候从自行车就是有很深的情节在了，就每天身上别的不揣，车钥匙你必须得装着。
5: 我觉得我等我女儿稍微再大一点之后，我一定要给她买一辆自行车。你知道，因为我发现虽然我自己不会骑哈，不太敢骑，就是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首先你骑自行车的话，你能够增加一定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呢，包括你骑行，你要目视前方，对于你远视储备的锻炼。包括防空近视也有很多的好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蹬自行车的话，你或多或少你都要给力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能上下坡的时候可能借点力哈，有一个惯性啊等等的，但是你毕竟要自己去蹬啊，所以也是一种锻炼。
0: 对，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骑行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你想，它不光光需要你的这个肺活量啊、耐力啊，甚至肌肉的爆发力啊，这都是能够起到锻炼作用的。
5: 哎，
0: 因为你想浑身运动嘛，首先这脚腿得有劲儿啊，然后呢呼吸得跟上，你还得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那现在很多的骑友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哎呀，这个结伴而行或者几个人，在北京周边，你想比如说什么昌平水库啊，什么咱顺义的这个龙湾屯采摘呀、等等的，这周围骑一圈，哇，感觉特别棒。哎，我觉得真的挺舒服的。而且很多就是这种资深的骑友迷，我跟你说，那自行车都可贵了，
5: 装备也全着呢。
0: 哎呦，相当的专业的，
5: 就是骑出去一大排，真的是帅着呢。
0: 我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骑友，我说，哎呦，你这自行车得挺贵的吧，得好几千块钱吧。他说，嚯，好几千，好几千买一轮子，我的天哪。
5: 那真的应该是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了。
0: 真的，就是他那个车是碳纤维的，整个那车架、
5: 超轻的。
0: 哇，我一只手就能举起来的那一种，我天哪，特别轻。
5: 是不是很羡慕？
0: 钱也好。
5: 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年这骑行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了这个骑行的好处啊，能够强身健体啊，包括增加户外的活动时间呐、等等的。而且现在喜欢骑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啊，一起相约出去玩。不过您知道吗？这骑行啊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包括呢有一些人群，如果说您是新手的话，咱们还是要提前先锻炼锻炼身体，再上路骑行。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骑自行车大家都骑过哈，但是你要是真的是骑之前的话，说做热身啊，包括锻炼锻炼身体啊，这有人会说，哎呀，这脚一踩这蹬就走了呗，这还用这打好身基础吗？我就想拿它打基础呢。其实户外骑行啊，第二天有的时候会腰酸背疼，这很常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核心肌群力量不足。
5: 这个我对照了一下，我又给自己不用去骑行
0: 找了一个理由
5: 啊。这个不过确实是哈，我们骑行对于这个核心的要求还是挺多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想的说这个腿部发力，核心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像有的一些骑友朋友们啊，刚开始他可能会说，哎，我这姿势啊不够帅，看一看一些专业的骑手，他们可能多数采用的是一种的低趴的姿态，微微俯下身哈。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的核心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只能 能够去依靠于我们的腰部来代偿，帮助我们支撑。那您骑的时间久了之后啊，就可能会造成腰肌劳损。包括呢，这坐垫的角度啊、如果说过度的前翘，车架落差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腰部负担。
0: 嗯，骑车不单是蹬车哈，还需要肌肉力量的训练相结合。其实在室内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也是没问题的，包括在户外也是可以的。日常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呢，做平板支撑啊、臀桥啊，来增强核心的臀肌的能力。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抗阻的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侧走向啊、靠墙静蹲呐、肌肉力量上去了，再骑车发力更顺畅，也能够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要不然的话呢，你想，比如说我想骑车兜个风啊，骑两下，哎呀不行，我没劲儿了，哎呀我骑不动了，哎呀我太累了，那你想，那你怎么享受啊？
5: 或者说我骑了一天之后啊，这个也不能说一天吧，我骑了俩小时啊，回到家之后发现整个人身体就已经被透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是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呀，这可能一方面会终止了您的锻炼计划，同时呢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
0: 嗯，对了，所以说呢，咱们天凉好个秋啊，咱也可以呢行动起来，尤其是打算买自行车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春天和秋天是两个销售的高峰。因为春天开春了嘛，很多人愿意出来骑行了啊，
5: 就天气最好的时候。
0: 对了，秋天呢，这秋高气爽的也可以出去骑骑车啊，这个溜溜弯啊，或者当代步啊都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那些专业的骑友们啊，你看他那个小腿的那个肌肉啊，那个线条和那个还那个肌肉量都特别的漂亮，
5: 就是包括跑步的人也是，就是一个是骑行，一个是跑步，你会发现他们这个身材呀、会塑造的特别的有型，而且整个人给人感觉就特别的阳光，特别富有力量感。
0: 对，而且你像这两年的这个各项的运动啊，都是这个备受大家的喜欢，包括这个骑行也像这个马拉松一样啊，很多骑友的报名，甚至有些比如说国内的、国际的规模的赛事都举行了，大家都可以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报名参赛。咱都不是说非跟专业的 PK， 但是咱当一个休闲娱乐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5: 哎，是的，尤其如果说自己本身要是没有什么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当下比较火热的，因为一方面你能够很快的去找到方法，同时也能够结个伴儿啊，一起去训练。
0: 当然重点来了啊，这个无论是这个骑电动也好，骑自行车也好，咱都有一点，那就是记得戴好头盔，
5: 护具也很关键啊。包括呢每个人这个身体情况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想运动啊，但是呢我腰不是说特别的好。那我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要锻炼锻炼核心，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的腰不好的话，核心说实话你也不太好练啊，因为有的时候前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会偷一些这个力量在腰部，对于腰部也是一种损伤。那咱们也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是否适合这项运动。如果适合的话，是否需要配一些其他的单独的辅助护具，才能够进行锻炼？
0: 嗯，对了，有一点就是比较忌讳的什么，你别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要是爱上一项运动的话，我得先把装备置办齐了。
5: 这个大家会调侃说这种叫做装备党
0: 啊。然后装备党这置办齐之后呢，骑两回不骑了。
5: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0: 所以说呀，咱既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个种东西都已经置办好了，咱就骑行开始运动上吧，千万别让这些装备睡在家里面了。
5: 所以动总比不动强，尤其是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啊，最是很舒服了。我们户外的时间呢可以逐渐的拉长，而且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更加的容易疲乏了。有的时候适当的活动活动身体，舒展舒展筋骨，不仅呢可能会锻炼身体，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精气神。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小动作哈，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训练啊，去运动的情况下，咱没事啊久坐办公室也能够站起身来尝试着活动活动筋骨。
0: 你比如说做个扩胸运动啊，比如说广播体操当中就有这么一项运动叫扩胸运动。别小看了这个运动啊，它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的，能够疏散气机啊，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降肝火、调节情绪也能起到一些帮助性的作用。
5: 那怎么样去进行一些这样的训练呢？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双脚是相并拢的站立状态，双臂侧平举，然后呢掌心朝上，手臂在逐渐的向后推啊。在这个向后推的过程当中呢，保持2到3秒之后，双臂上下运动10次，也就是抬起我们的双臂哈，掌心是朝上的， 侧平举，举过头顶之后呢，向上推，保持个2到3秒，然后双臂再上下这样浮动。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也非常的简单，相信大家有的时候颈部不适的时候啊也会尝试这个动作。颈部放松怎么做？抬起头啊，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手食指交叉放在我们的头后面，放在枕部。这个时候呢双手用力的压我们的枕部，同时颈部向后啊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对抗手部力量之后呢，维持头部的位置不变，持续大概5到10秒钟，之后休息个5到10秒钟，反复交替进行。
0: 嗯，扩胸运动啊，包括这颈部的运动，希望大家没事呢多做一做。甚至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哈，哪怕说哎呀我这一天我跟你说都离不开我这凳子呀，这手都没闲着呀，一直盯着电脑处理事儿呢。那咱们这边眼睛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咱们手部可以放松，扩胸不耽误的。另外一个就是脚底下也可以跟着一起，比如说勾脚，
5: 嗯
0: 啊，这边
5: 勾脚尖，
0: 对，我坐着呢，勾脚我不耽误吧。比如现在您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一起来勾脚，哎，就可以保持住，你就能发现我这小腿肚子啊都是跟这根筋像撑着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保持住10秒20秒钟的时间再放松下来，你会觉得哇轻松很多。
5: 哎，搭配你这个的话，我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提肘运动啊，就是说提肘运动就抬起我们脚后跟，然后轻轻的落在地面，不要发出大的声响，这样的一个锻炼我们也有助于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
0: 嗯，哎，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一些直播间啊卖了一些这健身器材，不是那种大个的，是那种随手就可以拿的，比如说握力器。
5: 小小的一个，
0: 哎，小小一个，就握在手里，没啥事，拿着捏一捏，握一握，也可以呢，让手指啊活动活动啊，这增加一小臂力。还有就是呢，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有就是卖那种就是像负重的小沙袋一样的，
5: 嗯，
0: 可以绑在腿部的位置，还有手腕的这个位置，就这么一圈，然后每有一条一条一条的，它是有重量的。它就能够增加你这个手腕的这个臂力
5: 啊。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这几年还挺火的呢，
0: 挺火的。
5: 就有一些上班族，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锻炼，
0: 对。
5: 然后在晚上这个通勤回家的路上，他就可能绑在这手腕上或脚腕上哈，在走路啊、跑步的过程当中，能够增加负重。
0: 对，增加负重啊！有人说了，说哎呦，我干嘛给自己增加负重啊？因为你增加负重之后呢，你这胳膊抬起来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呢，它自然会增加一些力量了，就锻炼到肌肉了，比你每天呢就是懒懒散散的坐在办公室一天无精打采的回家继续刷手机，这要强多了。
5: 哎，所以说只要想动，咱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尽量的活动活动筋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疏解心情。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一首《寂寞沙洲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活动起来。
4: 哎呀，这歌有年头了啊，小刚周传雄
5: 听过的也是有一定的年龄了。
4: 对，
5: 但是确实非常的动听啊，而且呢这个节奏不快不慢啊，如果说跟着一起活动活动身体还是挺不错的。
4: 嗯，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说到这个秋天的美食啊真的是太多了。那今天我们唯独呢先说一个啊，我听说过这个产这个东西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没去过，我是在某书上刷到的。
5: 迁西吗？
4: 不对不对，就在离咱很近，就在北京怀柔有个村叫做板栗村。其实那儿呢就主要是周围全都是板栗树，但你要说真正的说到这个种板栗啊，其实北京的这周边很多地方都有，甚至我知道就咱顺有个采摘园，那个采摘园里面也种了几棵板栗。
5: 嗯，
4: 基本上到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就是板栗完全成熟的时候了。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亲自打过板栗，因为那玩意儿带刺儿嘛，你得保护好自己，然后包括剪呢、啊、包括把它这个掰开啊等等的哈。但是我倒觉得那个过程真的应该挺好玩挺治愈的。
5: 哎，一定要把那

0: 家采摘员分享给我，因为我从小吃这板栗只看到过这个生的板栗，没有看到它长在树上的样子呢。
1: 因为它外面长了一圈的刺儿、就真的是硬硬的刺儿，但没熟成熟之前是绿色的，成熟了以后那个刺儿会慢慢变黄，然后那个口会开一些，那个板栗就在里面，然后把它掰使劲的掰开，然后就可以呢这个就剪出来了，先剪成整个的，然后再慢慢掰。那今天我们就好好夸一夸呢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被称为肾之果的板栗。
0: 哎，它呢也是一个应季的啊坚果，当然它也可以入菜，而且呢它也算是秋天的一个进补佳品了啊。那它有哪些的优点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推荐大家呀？就是我们说顺应节气去食养啊，去调养。那这个板栗啊，它呢又兼具了现代营养和传统调养的双重功效。比如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滋补肾气，还能够健脾开胃，还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心脏，被称为了肾之果以及肝果之王。所以咱们呢在这秋天的时候确实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1: 对，就是板栗给我的印象就是呢，上学那会儿呢，一到了冬天，哇，外面天寒地冻的，但是你要是走在街上闻到了两种味道，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第一个是烤红薯，第二就是炒板栗。
0: 哎呦，那可不嘛，
1: 就是
0: 糖炒栗子。
1: 对了，糖炒栗子那个香味儿啊，它是怎么是说呢，就那个味儿吧，它不是说像那个烤红薯那样直给你一闻就是烤红薯的味道，它是带着那种甜甜的那个味道，就让你觉得啊，这个在翻炒的过程当中，那个表面上这个红红的那个板栗的那个颜色都就开始有画面了，
0: 而且会激发出它那个本身的板栗香气。
1: 对，你就像打个比方说烤红薯和这个板栗是一样的，就是趁热吃的时候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软软糯糯，
0: 哎呀，而且非常的香甜。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第一次吃板栗你还有印象吗？
1: 我反正小时候最开始吃的不是板栗，倒是那个就是有板栗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糕点
0: 啊。所以第一次吃到的是加工半成品的这种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我第一次吃到的板栗的话就是老家的那种的大个板栗。然后他们有的人卖的哈，然后家里老人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给他切了个十字口直接上锅蒸，那第一口板栗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就是它是要比烤板栗啊，就炒板栗啊，吃起来呢更加的软糯一些。
1: 对，
0: 而且它的水分也会更足一些，但说实话它甜度没有那么高。
1: 对，那种蒸煮版的啊。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按照这个办法的话，就是煮完以后得先晾一晾，因为很热嘛，
0: 烫手。
1: 对，然后趁热的时候拿刀切，但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麻烦，
0: 就一点点包嘛，
1: 就一点点抠，把它抠出来，有时候甚至那个抠那个边儿啊，就是那个壁呢都已经抠不开干净，就只能吃里面的瓤，但是呢就这么一点点抠，吃到嘴里一点点往里送的那个感觉，糯糯的甜甜的热乎的那个味道真的挺有意思的。
0: 这算是我的童年记忆了啊。每个人这个从小到大吃到的这个板栗品种啊、大小啊，包括烹制的方法肯定是各不相同，不过当下呢就是咱们大家其实吃到板栗的机会很多啊，无论是吃一些菜肴，还是说直接买的这个糖炒栗子，还是买各种各样的南方的板栗啊，还是北方的板栗啊，它个头大小都不一样，甜度也各不相同，回去直接蒸啊等等的，甚至现在有的时候买一些健康小零食里面有直接这种做好的板栗仁儿。
1: 对，不用你剥了，那打开直接吃了。那板栗呢其实好处很多的啊，你比如说呢它呢是性味甘啊，入脾胃肾经，有健脾养胃的功效，同时呢这个搭配着牛肉啊鸡肉啊，更是补气血的作用呢能够更好一些。现在营养方面发现呢有助于控血压，养护心脏，因为钾含量是挺高的。另外板栗可以代替部分主食来食用啊，脂肪含量更是高达50%，相较于别的坚果的话，板栗蛋白质含量仅有5%，脂肪是低于1%左右的啊。那么板栗的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鲜板栗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是42.2%，而干板栗更是78.4%，因此可以作为主食。
0: 所以它不仅可以作为零食，还能够作为主食，还能够入菜哈，它能够吃的场景真的是很多。而且板栗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补养肾气呀啊等等的补气血呀啊，而且它还有一点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黏膜，养护皮肤。因为这板栗当中呢含有核黄素，也就是维生素 B2， 能够帮助我们修复黏膜，维持口腔肠道等等的黏膜组织以及皮肤的完整性。那像秋天我们说空气比较干燥啊，这种情况下也特别容易上火，比如说出现口腔溃疡啊，皮肤干燥脱水啊等等情况，那吃板栗呢有助于预防和改善。
1: 另外选板栗的方面呢，北方的板栗呢更适合入扇啊，这个有南北之分，口感也不一样。那北方的偏小一点，更亮一些，糖分高，口感糯啊，这个很好吃。南方的个头大，淀粉和水含量较高，口感偏硬，更脆一些。
0: 这回您就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哈。那现在呢，这个种植技术的改良，有的时候它能够兼具两者的各种各样的优点。那板栗到底怎么吃啊？秋天吃会更加的补呢？它也有很多的办法哈。更推荐大家呢，就是要把这个板栗做成熟的啊来吃，健脾养胃，而且适合很多的人。无论是煮熟的、蒸熟啊，都可以。这抗性淀粉呢，就会发生转化，变得更加容易被吸收，更侧重于补益脾胃，适合脾胃虚寒，包括老人体虚以及腰膝酸软的人群。那比较经典的做法吃法了，也比较健康和养生，就是煮粥和炖肉啊，都可以用到。
1: 这个我两个都吃过，都挺好吃的。反正在我们家的话呢，通常都是小米粥里面一定会放板栗的。然后呢，如果炖肉的话呢，就是我更推荐一款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吃过一个炖菜啊，叫牛肉炖土豆。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板栗，
0: 还可以这么搭配，
1: 可以，
0: 那肯定比土豆好吃啊。
1: 哎，对了，你会发现呢，它和那土豆的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带那种糯糯的口感，一定要就多炖一会儿，让那个板栗呢充分的这个溶解开，甚至是就不是彻底溶解啊，但是它软糯那个程度一定要最好那个状态的话，很好吃，就土豆也糯糯的，板栗也糯糯的。
0: 我这又解锁了一种新食谱，就我们家如果要板栗和肉搭配的话，更多可能是用鸡肉来搭配啊，包括我们在饭馆吃到的很多就是板栗鸡哈，味道呢也是非常的甜啊，非常的好吃，软糯。那其实我们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把这板栗入菜的，尤其它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优质蛋白哈、肉类相搭配，能够让营养翻倍。因为板栗呢，虽然淀粉含量高，但是蛋白质啊、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你这肉类呢，正好能够啊和它出现一个互补。具体来选择哪些的这个肉来搭配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你比如说啊，这个鸡肉啊，它是属于偏温的，特别适合体寒人群。那如果说您想用这板栗和鸭肉啊一起来做也没问题，因为鸭肉呢它属于偏凉的，那它比较适合的就是阴虚人群。如果是猪肉啊，就比较平和，适合大多数人食用。包括大锅说那种和牛肉一起来炖啊，那这个也能够非常好的补铁，非常美味。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呢，这板栗呢，别看呢这好吃，但是呢热量挺高的。每次呢，别说呢，哎呀，我好吃，多吃点啊。比如说呢，这个胃动力偏弱的人群呢，平时呢这个容易腹胀的人群呢，一次别吃太多。另外呢，血糖异常的人群也要控制一下，因为板栗升糖作用很明显。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的患者呢，需要严格控制好量，以免引起波动。以及湿热上火的朋友不宜多吃。正在上火、体湿的偏重的人群呢，最好不要吃了，以免加重内热的情况了。
0: 而且我们说这板栗嘛，它主要就是这个热量啊比较高啊，属于碳水化合物。咱单次吃的时候啊，也别吃太多了。别说哎，这东西好哎啊，新买回来的炒的糖炒栗子还热乎呢，冒着香气儿哈。但其实成年人呢，每天的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5到6克。而且你像这个糖炒栗子，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最喜欢的了。但它经过了糖炒啊，所以热量呢要比普通的蒸板栗啊、炖板栗啊都要高一些。另外就是如果说您胃肠道确实不太好的情况下的话，咱们一定要嚼碎了慢慢吃，要不然胃可能会不舒服。
1: 你像刚买完糖炒栗子，大家都愿意趁热乎吃，特别的香香的、软软的、糯糯的。那有一些呢，吃不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啊，那糖炒栗子买回家以后，比如说放了几天之后呢，嚯，好家伙，硬了，
0: 干巴了，谁还吃啊？
1: 哎、对呀，得扔了吧，可惜了了。哎，别去，您别着急。这个时候，反正在我们家呢，反正我会这么做，就是再放两天。
0: 再放两天，
1: 再放两天，你知道干嘛吗？
0: 那我们家这种情况下就彻底它进垃圾桶了。
1: 别介，就是反正吧，就是那再放两天哈、啊，多放两天，就是为什么只是两天？因为你放久了以后，它有些对会坏，会长毛。但是就是我们家有一次放了大概得有4-5天吧，就没吃完。有一些呢，可能比较空气干燥啊，你会发现它整个彻底都干了，成栗子干了。
0: 啊，这样的话你不就特别好剥壳了吗？
1: 对了，就你拿起来一晃之后，能听到那栗子在里面嘎啦嘎啦嘎啦响。
0: 嗯，
1: 这时候你基本拿两个大拇哥这么扒一摁，它就裂开了，
0: 嗯，
1: 就好剥出来了。
0: 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1: 对，
0: 但是我想知道这么干巴你怎么吃？
1: 煮粥啊。
0: 哎，正好吸收了水分。
1: 对呀，就是你煮粥，为什么我说我们家大家小米粥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呢，整个那板栗扔到粥锅里面，就是嘎啦嘎啦嘎啦啊，这每个都清清脆脆的响声。然后你像小米粥，你想多煮一会儿，对不对？基本上呢，你跟小米同时下锅的这个时候，煮的火候久一点之后，
0: 嗯，
1: 你再盛出来以后。

0: 那个板栗就软软糯糯了。
1: 哎呦，这也算是这个废物利用了，要不然的话你空口吃你肯定咬不动了，不想吃哈。
0: 对，
1: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要根据一下天气的情况来选择去做成这种的干板栗啊。因为你要赶上阴雨这个天儿的时候呢，你买回来的这个糖炒栗子还是要及时的吃，你越放可能越容易加速变质。外加上就是我们买回去之后，它不是在一个小包装纸袋里面嘛，如果说你想让它自然风干的话，最好把这个口敞开了，它干的速度也会加快。
0: 对，尤其你买这个刚出锅的话呢，店家也会跟你说敞开口晾一晾啊，因为你捂着话呢，水汽都会在里面了啊，可能影响口感了。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咱们家里面这个弄这个栗子，我觉得还是大人上手吧，毕竟有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不会使劲的时候呢，尤其在剥栗子的时候呢，容易伤到手。
1: 你可真是一位好爸爸。
0: 对，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有的时候会啪一下子，哎呀，就弄到手指甲里面了，哎呀，爸爸疼，然后怎么样的？对，你可以能尝试一两个。
1: 你知道小孩特喜欢干这种事儿。
0: 对，
1: 就我们家孩子的话，就是前两天我开始让他剥石榴，就是他剥完了之后还喂我呢，我心想挺好，免费童工。
0: 他给你的是皮儿还是籽儿？
1: 籽儿。小小年纪能够干家务了，包括就孩子们很喜欢探索，他其实在吃一些干果啊，包括一些水果的过程当中。就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性的话，你可以放手让他去操作的。
0: 另外这东西就是干嘛呢，比如说咱家有栗子树，那没毛病哈，咱可以多打一点分给朋友或者自己留着吃。那如果说您买那种现成的糖炒栗子那这种东西哈，根据家里人口喜好，那一次别买太多，反正我基本上每次啊就想吃的时候10块钱的就够了，就是各家里人吃一顿就没毛病。你比如说哎呦，有很多店家比如说买一斤送半斤，这羊毛我得薅啊，
1: 或者说哎才这么点儿不够吃吧，再给你添一撮
0: 啊。对了，然后你说买一斤送半斤，来一斤的哈，折一斤半先撑上了，
1: 就根本吃不完，
0: 吃不完。哎，所以说呢，咱这东西啊就是好吃咱慢慢吃，细水长流，别一次吃太多。
1: 包括呢你像我们也说了，推荐量哈，每天成人就是5到6颗。如果说您特别想吃，尤其刚买回来的，谁不想多吃几颗呀，一天别超过10颗。同时如果说您栗子吃多了哈，它也算是碳水化合物，咱吃主食的时候您就减少一点量。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那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0: 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为活力支援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0: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0: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0: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半。
7: 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市城乡居民参保自主变更定点医疗机构相关问题。那么目前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在网上自主选定变更定点医疗机构吗？可以选定个人的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又是多少呢？接下来呢，我们一一解答。首先呢，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呢，可以在网上自主选定变更定点的医疗机构。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在首次参保的时候选定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目前是可以选择3家。
5: 是的，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啊，定点医疗机构变更可以修改几次，以及变更的时间。修改的次数呢，这是无限制的，而且全月可变更。目前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通过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北京医保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自主的办理变更。
10: 哪些定点医疗机构无需选择就可以直接就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儿童可以直接到本市所有的定点中医医院、定点的专科医院、定点 A 类医院和所有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无需选择就可以按规定就医。那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老年人和劳动年龄内的居民，已签订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的，取消首诊转诊限制，可以直接到自己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及中医专科和 A 类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由居民医保基金给予支付。未签订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的，仍执行原有的首诊转诊政策。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与社保相关的热点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员工当月离职，社保可以当月立即停缴吗？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60条，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员工离职当月仍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呢需要为员工缴纳当月的社保。
1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双方如果协商一致了，离职的那个月是不是就能够不去缴纳这个社保呢？答案依然是不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0: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有规定，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1: 哎，那如果公司当月停缴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不缴纳的，由用人单位由相关的行政部门会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去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按照本市一次性求职补贴的政策，那么谁能够去申领这笔钱，领多少，怎么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一一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发放的对象。发放的对象呢，是北京地区各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单位、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积极求职的毕业生，单位定向委培生除外，毕业学年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第一个就是所在家庭呢是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第二个呢是所在家庭为零就业家庭的，第三个呢是本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第四个呢是本人在毕业学年内，也就是取得毕业证书上一年度的7月1号到取得毕业证书之日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第五个呢就是本人持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的。
1: 同时符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多个条件的，按其中一项来认定不重复发放补贴。曾经申领过北京地区一次性求职补贴，包含原来的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进入下一阶段学习并再次毕业的，这个也是不发放补贴的。
0: 那么北京地区毕业生的一次性求职补贴标准呢，是每人1000元。申报流程呢，是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呢，向所在的院校提交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各院校呢，按照规程进行材料的收集、校籍的审核、集中的公示，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法人办事北京地区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的模块进行补贴申报。那么发放的时间呢，就是补发这个补贴的发放工作原则上是在毕业生学年10月底前完成，如果没有如期申报的话呢，需要在次年的4月底前申请补充办理相关手续。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7: 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冷暖变化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一些事故也会因为季节性因素而发生概率升高，因此各企业要积极落实安全措施，千万别让安全意识打了盹儿。加强设施设备管理，秋季温差大，设备和金属构件容易发生锈蚀、扭曲、破裂，会直接导致泄漏和爆炸事故，因此设施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工作尤为重要。企业要坚持专人专管、定时检修、良好运转、保证安全的方针，加大设备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隐患后及时整改，使设备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保障设备的本质安全。预防静电危害，秋季干燥少雨，设施设备易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因此企业要做好设施设备接地路线的检测和监控工作，避免产生静电或加速静电的释放，防止因静电而引发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避免发生中毒事故。秋季气温转凉，一些作业场所为了保温可能会通风不畅，有毒有害气体容易大量积聚，造成中毒事故。为防止事故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工艺技术，严防刺激性气体跑冒滴漏，做好废气的回收和综合利用工作。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员工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加强个人防护，如接触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时，员工应自觉穿好防护服，接触有毒气体时要戴好防护口罩，定期检测空气中刺激性气体浓度，若超过最高容许浓度，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一旦发生刺激性气体泄漏事故，教育群众不要围观，应听从专业人员疏导，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做好防火工作，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把责任细化到每个人身上，制定安全防火应急救援预案，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停工前后的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各类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科学合理地规划消防安全布局，消除火灾隐患。要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的消防知识，学会使用消防灭火器材，掌握扑救火灾的应急方法，加强用火管理。严格落实易燃易爆场所动火审批制度，氧气乙炔两者不能混放。焊接作业时要设专人监护，配备必要的防火器材，并在焊接点附近采用非燃材料做遮挡隔离板，防止焊珠四处迸溅而造成火灾隐患。警惕建筑施工事故，秋季是建筑工程施工的旺季，但秋季多大风天气，易导致各种设备及建筑物发生坍塌，需要提高警惕，必须规范编制施工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企业要认真检查各种房屋设施，对危房要及时整修，做好各种设备的安全防护工作。楼面、屋面堆放建筑材料、模板、施工机具或其他物料时，施工单位应严格控制数量、重量，防止超载。堆放数量较多时，应进行载荷计算，并对楼面、屋面进行加固。 注意交通安全。进入秋季逐渐变冷，北方地区白天时间变短，人们大多也会出现秋乏现象，驾驶员要集中注意力，确保交通安全。如遇秋天能见度较低时，应延缓出车，行驶中严控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开启危险信号灯。部分地区深秋，地面容易结霜，车辆与地面的摩擦附着力明显下降，容易造成车辆侧滑，因此必须严格控制车速，遇紧急情况提前减速，缓慢平稳通过。弯道行驶中，避免急打方向和紧急制动，谨防车辆侧滑引发事故。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9: 老公，你到哪儿了？
12: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3: 帮助让人温暖，
14: 让人温暖，
13: 帮助让爱延续，
14: 让爱延续，
1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4: 内心
13: 更温暖。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
2: 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双
4: 方向16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咱们或许见过有的人他发布一个代缴的广告，比如说可以帮我们去缴话费、缴电费等等。那您看到这样的广告会不会心动呢？因为我们如果去缴话费电费的话，基本1:1，就是您充100到账就100。
7: 是的。
6: 如果找他们的话，比如说您充80就能得100的话费，那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信息就会很心动。哎，
7: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虑过，这背后真的就是表面上那么单纯吗？他们靠什么来挣钱呀？
6: 那就来看一下他们的目的在哪儿吧。今年的8月份呢，北京警方接到了线索，外省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当中，当事群众的被骗资金以充电费的方式流入了咱们北京市顺义区某户居民家中啊，到他的电表账户了。随后呢，民警找到这个电表的户主孙先生，他说这笔电费呢是在网上找人代充的。
7: 嗯，
6: 而且孙先生还问过对方这个电费啥时候到账啊，对方说呢他们还得攒一定的量再一起处理，让他别着急。由于对方提前声明了说您着急就别拍了，于是呢孙先生呢也没催对方，大概7-8天之后呢电费充到账了。随后呢民警锁定了为孙先生代缴电费的周某，发现周某的账户呢入账的金额呢都是固定的，而且每天都有进出账，这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交易是明显不符的。而且有充电费需求的用户是按照92折的价格把钱转给了周某，之后这笔钱呢会按不同的折扣多层流转，最后进入到了一名廖姓男子的账户当中，而且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
7: 嗯，通过查看廖某的账户就发现了廖某啊是将自己账户里的金额转向了境外。你看一到这个钱往境外转，那就说明他不单纯，
6: 对，涉嫌到洗钱了啊。后来呢就能确定了，这是一个以廖某为主在国内以代充电费进行洗钱的团伙。在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之后呢，北京顺义警方在京内外多地开展抓捕行动，抓获包括廖某在内的11名嫌疑人。
7: 嗯，
6: 经过调查呢，廖某啊就是这个头目，其余的10名嫌疑人呢都是他的下线人员啊。
7: 嗯，
6: 审讯当中呢他们就交代了，如果有用户啊需要充电费的时候，在境外的诈骗分子呢会把诈骗的款项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呢原本拿来充值的电费经过多层的账户流转，后来呢就被廖某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转向了境外，这笔资金呢就这么完成洗白了。
7: 你看看，没想到吧，这背后还有这样的，没准您就成为他们洗钱当中的一环了。
6: 是的，你看这样洗钱的方式真的挺多的，这来一个充话费又来一个充电费的案例。之前我们还说过什么代买黄金，
7: 对对对
6: 啊，包括购买什么大额的储值卡。
7: 是的
6: 啊，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呢把这钱洗白，最后呢诈骗资金洗白了之后呢他们就能够正常去使用了，这就是诈骗团伙的惯用伎俩。嗯，
7: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廖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他的涉案资金呢已经被收缴。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去提醒一下咱们市民朋友哈，
6: 嗯，
7: 一定得去警惕那种低价充值啊，什么折扣充值这些诱惑，不要因为一些小利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如果您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的话呢，咱们大家可以去拨打110报警，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共同来去维护咱们的社会安全。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8: 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8: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8: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再次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地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3: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14: 好，
13: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14: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3: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14: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15: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14: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16: 谢谢谢谢。
14: 不客气。
13: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14: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3: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14: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3: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7: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 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2: 顺水说交通，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3: 更温暖，
6: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呢，再来关注一下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呀，或者点个外卖啊，这食品保鲜袋呢算是一个常见的物品。
1: 对，保温袋就是那种外面是铝的那种，
0: 对，
1: 锡纸的那种感觉，
0: 里边呢还有一些泡沫的那种材质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它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温度给锁住，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点了个外卖到了单位了啊，吃完了一看这外卖啊也没沾油也没沾水的，挺干净的，行了，折吧折吧，下次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上了。
1: 除了你这个说法，就是最简单的一种重复利用，还有那种就是动手达人。
0: 怎么做呢？
1: 就是手特别巧的人，他可能就会把它弄来什么稍微一改装，就变成了什么纸巾盒呀、收纳盒呀、甚至还可以变成什么冰箱的这些分隔袋子。
0: 哎，
1: 好多种做法。
0: 用处太多了啊。所以呢，为什么这保温袋呀、看上去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呢？咱来看一下专家的说法。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添加了甲醛，为什么呢？是因为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所以会有这个甲醛的残留。尤其是袋子上会使用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比如说咱们把这样的一个袋子放到家里面，其实就是多了一个甲醛的污染源，不知不觉甲醛呢就在咱们家存在了。
1: 对，如果呢咱们是用它来装这个果蔬，那么甲醛它溶解在果蔬的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的污染。你像一些多孔类的这种还有叶类的这种蔬菜就是更危险，尤其是在这种冰箱的低温环境之下啊。您觉得是把这外卖盒我废物利用了，我改造一下，把它变成一个分隔袋了，往冰箱那么一堆一放，放菜什么也整齐也美观也好看，但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之下呢，甲醛的释放速度咱感觉好像是不会那么快吧，这不是都知道高温的时候它会快，那放冰箱里应该没多大事儿啊。但是盯不住一个啥呢，持续接触啊，咱接触时间长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
0: 来看一个研究。研究人员呢把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用外卖保温袋，另一组呢用食品级的保鲜袋。然后72小时之后再一次做检测，就发现了用外卖保温袋的甲醛含量比后面用食品级保鲜袋的含量要高3到5倍。所以通过这实验数据咱们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这外卖保温袋啊确实不能再用了，甲醛含量确实高，咱就别囤了，更别用来什么直接接触到咱们平时吃的蔬果啊、肉类啊，避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
1: 对，其实还有一个人他会存在一个误区啊，就像你刚才始说的一样，说天冷的时候我用它来就是拿一个从家里带口热乎的东西。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就是这类一次性的外卖袋的设计初衷是更多的偏向于保冷。
0: 明白了。
1: 它适用是存放的这种冰饮啊或者冷冻的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的这种热食的环境。比如说咱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保鲜，而不是用来就是装这种热汤热饭的。我之前去过一个生鲜超市，他门口就会配备这个袋子，然后旁边就有冰块。我当时还想这东西不是保温的吗，后来一想在超市里买的东西哪一个需要保温呢，只有保冷的。比如说买的这个排骨冻品，或者买的冷饮冻品什么之类的，我怕它化了，我可能会用到这个袋子再放一袋冰。其实热的东西基本上买到这个就是概率很少很小，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澄清啊，咱这保温袋是用来保冷的，而不是用来保热和保温的。
0: 对，你看我就是属于有误区的这个人哈。
1: 对，你即使这个外卖袋子当中没有甲醛的话，也不建议大家去囤积哈，因为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脏污程度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
0: 你说到脏这个我就有发言权了，就是外卖的袋子呢，咱们不要想到我们手里它看上去是干净的，您得想想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是干净的吗，而且还要运输还得储存，而且外卖的袋子又不是入口的，它可能就在运输储存这些环节当中它不会有太多的这个精细化的讲究，有可能就沾了细菌和污染物，然后到我们手里我们觉得看上去干净啊，装点蔬菜呀、装点水果啊， 这有可能呢和蔬菜水果接触之后咱们就吃到嘴里了。
1: 嗯，
0: 其次呢，商家在打包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环境怎么样啊，卫生怎么样啊，我们也很难知道。而且这个保温袋它一般来说呢是偏向于外层的，外卖的外层的，它不是最里边的什么盒子和食物接触的盒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它可能脏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1: 另外你说不单单是这个这些环节，
0: 嗯，
1: 还有就是外卖员的这个储物箱，
0: 嗯，
1: 这个储物箱往往它会装过各种各样的食物啊、药品啊、生活用品啊等等，就是很杂，而且里面还可能比如说上一单不小心这个撒的什么汤汁儿啊，或者是遗漏的一些什么杂物啊，对不对？它又不能够说经常的去消毒，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存在的一个细菌的一个大本营。
0: 哎，是的，
1: 嗯，
0: 还有检测显示啊，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呢，最高能超标12倍，接近半数的能查出的大肠杆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比如说家里面老人、孩子、孕妇啊，这些抵抗力比较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去碰了食物，很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生病，导致一些肠胃炎。
1: 嗯，所以呢建议大家正确的拆外卖的方法是什么，将外卖呢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子上，然后这个环节很重要，那就是洗手，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立刻您就捎带手的把这些包装里外包装一块放进去，扔到外面去，扔到垃圾桶里去，别再囤着外面的袋子了。
0: 对，所以这样的良好的卫生习惯呢咱们同理可得，拆快递的时候也希望大家有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啊，快递盒子不要带到家里边，拆完之后呢做好手部的清洁工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车位的事情啊。其实关于车位呢，很多朋友啊会有一个误区，就买了车位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有位女士呢在自己的车位上囤了一些东西，但是呢有明文规定这车位呢就不能放那些东西，比如说易燃易爆物品呢，对不对，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安全。那这个呢就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觉得我买东西那我就能拥有做主权，我想干嘛就干嘛，并不是这样的。
1: 我之前对于车位真的就是很误解，我曾经还有过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
0: 什么呢，
1: 就是夏天不是特别热嘛，然后地库呢一般都是很凉快的，就是在地下的那种车位，如果买了的话我可以在上面搭个帐篷睡觉，
0: 搭个帐篷，
1: 哎呀就感觉特别凉快特别舒服，
0: 地库露营。
1: 但是说实话，首先咱先刨除掉咱们上期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车位归你之后你想用就怎么用，这就不对的这个想法，那地库你想全是尾气啊，
0: 嗯，
1: 车排出来的这些它肯定就是一个又是一个阴潮的环境，这也是不健康的。
0: 哎，对，体感也不舒服，
1: 哎，
0: 对吧，在家吹吹空调多好啊。
1: 还有一个事儿呢，最近也是挺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的车位呢一直是租的，我并没有买一个就是我可以拥有它产权的车位。然后后来呢从我们别的邻居的口中得知，当时他买的这个车位花了10几万，但是每年还要继续交钱。
0: 哎，
1: 交一个什么钱呢，叫做车位管理费2000。
0: 这个很多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觉得我都花了钱把车位买了，
1: 对，
0: 你这物业再来收钱，这不是变着法的收钱吗？
1: 嗯，然后有好多人都觉得挺不情愿的，因为跟我对了一下，你像我一年我租一个车位费大概是在500多块钱
0: 啊，一年500多，
1: 不是不是，说错了，一个月500
0: 啊，一个月，
1: 然后一年12个月，你看这才几个钱，然后他当时花了10几万买了个车位，每年还要再格外再掏出2000块钱，同样10年使用这个车位的情况之下，那我就是稳赚。
0: 哎，对，
1: 他就是猛猛的往里边赔呀。
0: 你别说，这也算账的话，算到最后确实好像租一个更要划算一点。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收这个车位的管理费呢？
1: 嗯，
0: 咱首先还是破除一个误区啊，
1: 啊，
0: 就是买了什么东西不等于不交任何费用。
1: 嗯，
0: 其实说到底我个人理解就是，你买了车位就和买了房一样的，房得交物业费，车位得交车位管理费。
1: 嗯，
0: 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先来算个账，车位本身的钱呢，不管是买产权车位还是租的长期用的车位，这笔钱买的是使用权或者是产权，说白了这块地方呢归咱们停，管车位的钱，这个车位管理费也叫车位物业服务费和车位服务费，你看就和我说那理念是一样的。他收的不是车位，而是车位区域的日常管理，一个是东西，一个是服务，这是两码事儿。 物业管理费收的是服务费。你看咱们这个房子也得叫物业费，车子停车费、保养费、车位也是一样的，咱买了它的产权，买了使用权，那管好它是另一笔账。所以呢咱买了就不用交的想法本质上就是一个误区，就是把车位的根本性质和房子的根本性质给它拆分来看。
1: 嗯，对，也的确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正这个车位管理费它都管理什么了呀？
0: 管理的其实我们明面上一想就能想得到，垃圾的清运啊，保洁啊，照明通风啊，排水啊，保安的巡堵啊。你看监控的门禁是属于停车场，你车位一定在停车场
1: 里。哦，就是那个台杆，你好，欢迎回家，
0: 肯定在停车场里头。
1: 哦，
0: 还有包括消防设施的维护，车位锁的保养啊，标线，这都是能看得到的公共服务。包括车库里边的管理，不能积水，要亮，不能进外人，消防设施得好，就是很多的风险隐患点，物业拿着这钱之后是得干事儿的。
1: 所以说管理费就是干这些的钱，你看这细数起来可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哎，
1: 清洁，我的确每天早上也会看到我们这个物业他会有一个专门的清洁人员，而有一次不小心我把一个玻璃杯直接摔在了车位上，哎呀，赶紧给物业打了电话，人家也是在我打完电话之后5分钟之内就到达现场，及时的清理干净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钱交的咱们不委屈啊。
0: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委屈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交了钱之后物业不办事儿，这才是委屈的点。那我们就得按照点去对应的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交的这个钱咱们得看它合不合法。他交2000，明儿赶谁交1000块钱，谁再交个500，那我们心里肯定不舒服。
1: 对，
0: 你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得看这个钱能不能收。刚才说了可以收，但是得看它合不合法，并不是说物业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来看三个前提。第一个呢，有合同依据，服务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包括车位协议里边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第二个，明码标价，有公示的收费标准，业主知道收，收多少，为什么收，就是业主是清楚的，就跟咱买东西一样的，消费者得有知情权。
1: 对。
0: 第三个，按照备案指导价格执行，这是属于政府指导价的，不能高于备案价。三个前提都满足，那物业费呢就该交，缺了任何一项都值得打一个问号。
1: 对，所以这个是管理费判断它合不合法，我们要看这三个前提。
0: 哎，是的。
1: 那么说到了，我们知道了他收的合不合法了，那么哪些情形是属于收的有点猫腻儿，我们该去警惕该维权的呢？
0: 你看，没有合同依据的，这是咱们根据三个前提就能判断出来。没有合同依据，然后呢收费标准也高于当地的指导价的。重复收费的，就是物业费里面可能已经包含了车位管理费。他又觉得糊弄大家呢，又单独的把它列上再收一遍，换个名目再收一遍。这肯定不行。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得看清楚，以及咱们交物业费的时候也得看清楚物业费里面包含什么。还有我刚才说到一种情况，收了钱不办事儿的。
1: 对，
0: 包括什么车库脏乱差的，灯坏了也不修的，消防设施缺了的，我往地库里一开就跟开了个什么开到一黑路上似的啊，哪哪都看不清，纯靠我大灯，这也不行。因为如果他交了钱之后这里面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这儿缺了那儿缺了，真出了问题是不是物业得承担更大的责任呢？对吧？那这就属于违规，收费违规。第四种呢属于服务违规啊，这些呢就是我们该较真儿的，就是收了钱不办事儿的，这属于服务违规，咱们呢该较较这些真儿。您得对照的看一下自家的物业有没有做到这些，有没有收这个钱，收了钱办了什么事儿啊，得看清楚。
1: 如果业主遇到问题了怎么办，就是遇到了车位管理费说不清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大家怎么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门智慧，也是一个小方法的啊。
0: 是的，
1: 首先咱们不是说了吗，你要交，但凡有个什么事儿咱都得立一个字据。那这咱们这字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合同。所以首先第一个您记得要先看一下合同，物业服务合同车位的协议里边有没有约定，那么约定多少。第二个就是核对公示和备案，那收费它有没有公示啊，那是否是符合于当地的这个指导价啊，这个咱心里得有底儿，咱得看一看。
0: 对。
1: 第三个就是保留票据凭证，不管咱买啥，把这个习惯呢都变成自己身体肌肉记忆一样， 每次咱们不管交的什么费，咱都留好记录，它都会有一个票据啊，咱都留好了。第四个呢，就是分级反应。咱首先遇到事儿的时候，咱可以先和物业和这个业委会去进行沟通，如果协商不成的话，这时候咱可以再向上一级，向市场监管12315，然后或者是住建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咱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这涉及到比如说重复收费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我物业费里已经包含车位管理费了，他又单独跟我收一个啊，像这种情况，包括违规收费的，可要求他去整改甚至是退费。那么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叫就是相对于之前我们提前知道了自己什么该交什么不该交，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维权的时候也不至于稀里糊涂。
0: 哎，对，所以呢，自己的这个知情权一定要保障好了。
1: 嗯，
0: 合同啊、协议啊、公示啊，什么样的东西呢，咱们都一定要知根知底，才知道他收的合不合理，自己会不会被坑。就总结一句话吧，要交物业管理费，确实大多数都是合理的。咱买的是车位，不是一辈子的免费管理，但物业费呢，必须收得明白，收得合理。有合同，有公示，有依据，服务到位，缺一样的咱们都可以质疑。真正被蒙在鼓里的不是不该交，而是我们交的稀里糊涂的，交的不清不楚的。
1: 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4: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5: 我是唐雪，
4: 咱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

驻华大使馆、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提供重点支持建载体。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为中欧数百项特色地标产品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有力促进双方产业互融互通。当天上午，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开幕式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深化中欧地理标志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标准互认、产业协同、民心相通的国际地理标志合作新生态，借助地理标志赋能全球农产品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展望地标产业国际合作前景，为中欧地理标志产业双向互通与高质量发展赋能献策。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设置2700平方米精品展区，打造双主宾国顺义精品展、欧盟馆等主题展览，集中展出全球百余种名优地理标志产品。顺义精品馆面积约210平方米，汇集区内20家优质本土企业，集中展示60余款顺义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展区划分为出口产品、特色农副产品、文创好物、投资服务四大板块，全方位展示顺义产业实力、地域物产、文化底蕴与投资环境。活动还举办了中欧地理标志法律和品牌研讨会，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欧盟工作委员会、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主办，来自高校法学领域、驻华外交机构、行业商协会、律所及欧盟相关机构的多位中外嘉宾，围绕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品牌培育建设、跨境产业实践等议题展开分享研讨，为中欧地理标志产业规范化、国际化发展建言献策。地理标志既是地方特色物产的品质标识与产区名片，也是连通中外的文化纽带。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五周年专题座谈会暨欧洲使节走进顺义，从都柏林到萨格勒布活动成为本届博览会重要亮点。欧洲使节考察团参观了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近距离感受顺义本土特色品牌的深厚底蕴，领略顺义产业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随后，百余位中外使节与各界代表齐聚，围绕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跨境贸易流通、特色产业赋能、文明互鉴开展交流研讨，凝聚产业共识，推动中外优质地理标志产品双向流通，为中欧经贸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顺义区立足首都对外开放门户定位，持续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厚植国际化发展底色，全面提升开放承载能力和国际化环境水平。以一场场高水平国际交流活动连通全球市场，本次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落地顺义，正是区域开放活力的生动体现。以地标物产为纽带，顺义持续搭建中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平台，汇聚全球特色资源，深化国际产业对接，着力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记者王雨欣报道。提到秋，第一时间你会想到什么？是漫山遍野的金黄，还是层林尽染的绯红？顺义南采银杏园已经抢先披上了秋装，虽然叶子还是黄绿相间，但已能窥见秋意渐浓的模样。顺着园中小道缓缓步入，两旁的银杏树错落排布，风过时枝叶轻晃，偶有几片半黄的叶子打着旋儿飘落，在脚边铺展淡淡的秋汛，晨光从树枝缝隙间漏下来，把斑驳的影子和微凉的空气一同洒在肩头。若再过一个月，想必便是满目灿金、落叶迎接的景象。抬眼望去，整片银杏林层次错落，鲜活又治愈，嫩黄深绿悄然晕染开来，坠在枝头，一半青葱，一半秋光，绿是鲜活的生机，黄是沉淀的温柔，两种色彩交织缠绕，像是大自然精心调和的笔墨，轻轻铺洒在林间，勾勒出这个秋天最灵动的模样。你看，这棵树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大半了。是呀，风吹过来可真漂亮。林间光影正好，自是少不了好友拍照留念。三两好友并肩而立，或站在树下仰望摇曳的枝叶，或伸手轻托一片半黄半绿的银杏叶，或漫步落叶小径，自然的柔光温柔洒。

0: 络，无需刻意加滤镜，快门轻轻按下，定格下彼此松弛的笑意。园中还有白鹭这些小精灵出没，它们时而掠过树梢，在半黄半绿的枝叶间留下一道优雅的白色弧线，时而单腿矗立，歪着脑袋打量着这片初秋的银杏林，一察觉到动静便扑棱着翅膀轻巧飞起，落到稍远些的枝头，仿佛在林间玩着捉迷藏。白鹭的灵动与银杏林的静美相互映衬，让这座银杏园更添了几分生机与野趣。眼下初秋氛围正好，不妨趁着这微凉未寒时来走一走，先一步遇见秋天。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李一鸣报道，在李桥镇苏庄村有一个祖孙三代齐上镇的支援家庭，孙女李凯西义务为村里的孩子辅导英语，母亲周杰以舞蹈点亮村民生活，姥姥郭宗香数十年热心公益，祖孙三代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志愿服务的内涵，点亮邻里温情。李凯西2025年大学毕业，现任李桥中心小学英语老师。他从大一开始便投身志愿服务，累计时长已达440小时。每个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儿童之家，为村里的孩子们和英语爱好者免费辅导英语。李凯西说，我从小在村里长大，知道这里的孩子们在学习英语上的需求。面对参差不齐的英语基础，他提前逐一走访了解，按能力划分学习小组，用动画片段和趣味儿歌把知识点融入课堂。他的举动悄悄感染了同龄人，村里擅长绘画手工的大学生赵思雨主动加入，和另外四名有特长的本地青年一道，组建了苏庄青年志愿服务队。短短两年，这支队伍累计服务村内儿童超过200人次。而在苏庄村的另一头，李凯西的母亲周杰正在舞蹈室里排练。2015年刚进村舞蹈队时，周杰连节拍都踩不准，靠着工作间隙和饭后空闲时间反复琢磨动作，慢慢成长为能独立带队的编舞骨干。11年间，周杰参与市区镇各级文艺演出超30场，公益表演覆盖群众1万余人次。李凯西也在母亲带动下积极参加舞蹈队演出。周杰编排的《五星红旗》、《美丽的中国》、《我的家》等舞蹈，把志愿服务和村规民约巧妙融入舞蹈动作，拿下了市级广场舞大赛2等奖。如今村里人人都认得这位广场舞周杰，越来越多原本不爱出门的村民在他带动下加入了文艺队伍。如果说女儿和母亲是苏庄村志愿服务里看得见的风景，那72岁的姥姥郭宗香就是那道看不见的底色。30多岁起，她就积极参加村里的公益活动，平日里她把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村里谁家办事，她义务缝制洗被，谁家有白事，她第一时间上门搭把手，邻里之间有了摩擦，她也主动出门调解。真正让全村人动容的是去年汛期，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密云水库泄流影响，潮白河水位持续攀升。作为沿岸村庄，苏庄村水情形势严峻，村委会值守人手紧缺。郭宗香第一时间找到村干部，主动承担沿河点位的值守巡查任务，和其他值守人员一起守住全村的防汛安全防线。三代人，三种完全不同的身份，青年英语教师，中年广场舞骨干，年过七旬的志愿服务老人，却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把做点事情坚持了下来。如今苏庄村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有人问李凯西，一家三代做志愿服务会不会觉得重复，他说不重复，姥姥守的是堤，妈妈领的是舞，我教的是书，但说到底都是在守共同的家。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小商铺、小饭店等沿街店铺、酒小场所容易存在可燃物多、火源管理差、三合一等问题，小场所可能会发生大事故，

0: 些要注意。小餐饮，电器线路不乱接，油烟污渍常清理，严禁店内住宿，闭店之前切断电源、火源、气源。小公共娱乐场所，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严禁店内住宿，消防器材配备到位，桌椅摆放严禁堵塞安全通道，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小教学机构，学生宿舍不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教学用具分类储存，化学试剂要放好。小旅馆，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物，严禁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旅馆。小商场，不用明火，不吸烟，不住宿店内，物品储存要分类，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储存类场所不住人，及时清理杂物并分类存放，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及时维护保养消防设备，做好防火隔离。小网吧，电器线路常检查，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休闲健身场所，电器线路要防水，常检查防漏电，严禁室内明火吸烟，不得使用可燃装饰材料。小医疗，电器线路不乱接，严禁使用明火，病房室内禁止吸烟。火灾来临，一个选择可能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你做好防范措施了吗？你知道如何逃生吗？正确的逃生方法就是生命和火魔之间最后的壁垒，一起来学习一下。生命通道五要点：拆窗留通道。设置不当的防盗窗，在火灾发生时会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应及时拆除整改门窗上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装门阻烟火，公共场所和高层建筑疏散楼梯间、电梯间入口等安装正规合格的防火门，可以在发生火灾时阻止火势蔓延和烟气扩散，为疏散逃生争取时间。安装报警器，三合一、老旧居民住宅、宿舍等场所正确安装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及时发出火警警报，提醒人员及时自救，避免人员伤亡。避险不轻易开门，发生火灾要保持镇定，尽快判断着火位置、火势大小及蔓延方向，再决定逃生方式。若门已发烫或门外有大量浓烟，切勿开门逃生。逃生不忘关门，室内发生火灾时，如不能自行扑灭，要第一时间撤离并及时报警。离开时最好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防止烟雾和火势快速蔓延到其他房间和公共区域，影响周围人员的疏散逃生。发现火情应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同时应大声呼叫其他人员撤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关闭所处房间和疏散楼梯间的门，防止火势和烟气蔓延。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火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0。 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8: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8: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协管网格2合1，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

0: 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5: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7: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0: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航天员朱杨柱说，
1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3: 航天员张

0: 志远说，
1: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0: 航天员黎佳莹说，
2: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3: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5: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4: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6: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4: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

0: 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

0: 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

0: 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曲前避震，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2: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8: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2: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3: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3: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 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魔阵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0: 哎，这下好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9: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然后能够赶上霜结。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0: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吃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哦，
22: 秀得很，
21: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8: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5: 新的赛会记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6: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7: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23: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

0: 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

0: 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空旷，
4: 九稳
5: 通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4: 设
5: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属公园中秋假期首日迎来游客25万多人次，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过节。
0: 北京形成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
1: 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将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
0: 前门西兴隆街焕新亮相，首店率超过60%。
1: 中秋赏月三大热门点位客流激增，北京警方一点一策分歧疏导。
0: 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通运营，车票已经开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秋节期间，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3: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氛围非常浓厚。
4: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在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5: 今天是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2: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6: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也为假日游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2: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7: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俗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踏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2: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泸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8: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5.1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陶然亭公园。其中颐和园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中，展期将持续到10月12号。同时，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精彩科普游园会也在颐和园举行，让游客体验硬核科技加皇家园林的跨界科普。 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市民游客尽量错峰入园，文明游园不攀折花枝，晚间游园请注意增添衣物，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建议关注各单位官方公众号，提前了解活动场次，合理规划时间。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本市各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名单近日开始在全市各选区陆续张榜公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日前到海淀区门头沟区检查选民榜张榜情况。自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各选区和选举工作机构周密组织，依法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登记选民数量已超920万。李秀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秀岭说，当前换届选举已经进入推荐确定代表候选人阶段，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积极发挥人大作用，依法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1: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报道。2026北京动画周节前开幕，北京动画周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内动画重要盛会。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北京已形成总产值超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集聚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北京统筹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每年扶持动画项目约30部，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动画生产全链条规模化应用，融合创新激活 IP 价值，催生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新增长点。
0: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日前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到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9: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10: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依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晓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11: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0: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12: 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10: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5个1工程奖、中国好书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13: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为期3天的西城区中秋群众游园活动昨天在月坛公园拉开序幕， 今年的主题为月满京城情系中华，活动包括灯光秀、特色市集、文艺展演等内容，为市民打造传统与新潮交融的沉浸式中秋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0: 中秋游园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每年都有新变化。文创、国内外美食三大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彩塑兔爷、糖画、尼姑姑等非遗技艺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展位负责人小田说，尼姑姑是非遗项目，因为能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得名。
1: 五福鸟的话，它就是也代表五行，五福福禄寿喜财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上面缠枝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园区内互动区也是欢歌笑语，投壶游戏、猜灯谜、祈福祭语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公园内洋溢着祥和喜乐的气氛。西城区文旅局局长孙丽丽说，
2: 我们希望呢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融合了传统文化韵味、时尚新潮以及市井烟火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游园体验，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和弘扬。
3: 北京前门西兴隆街中秋节前夕焕新亮相，沿街16座经绣花式更新修缮的老院落集中亮相，20多家特色品牌签约入驻，其中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占比达65%，为前门地区再添一处老胡同里的新生活样板，也给中秋国庆假期提供了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在热闹的舞狮表演中，西兴隆街焕新为前门长巷里项目正式启幕。胡女士带着3岁多的孩子在街道两侧不停打卡拍照，兴奋异常。
5: 我就住这个胡同里面，我感觉挺好，这边路修得挺好的，街道也都特别干净，店铺也陆陆续续都开了。
4: 得知街道开街的消息，王女士也约上好友当天一起前来打卡，
6: 更多融入了一些比较显性的北街文化和街道的感觉。
4: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成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设计师吴晨介绍。
7: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
4: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首店经济。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8: 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4: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9: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也是给双姐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10: 在西城区天桥市民广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如约与市民相见，打造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1: 哎，香菜辣青椒哎，
0: 随着老北京叫卖声的出场，我在天桥露一手天桥绝活夜闪亮登场。演员白艺新说，
12: 卖糖葫芦的、卖菜的呀，好多都是这走街串巷，现在没有了，
13: 通过展演把这个恢复出来。
12: 对对对，让大伙儿回忆回忆过去的叫卖声。
0: 尽管老北京的叫卖声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是情景再现、市井百态却让人们再次触摸老北京的记忆。作为天桥绝活中的非遗项目，中帆表演如今仍然活化传承着。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桥中帆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
14: 我们重回故里，因为天桥中帆发源地就在这儿。
0: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主打非遗文化，其中非遗荟萃夜吸引了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有城非遗集体亮相，与天桥绝活交相呼应。北京学明艺术团团长、木派戏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田学明说，
15: 实际上呢，过去的天桥在30年代的时候人山人海，希望政府多搭这种平台。
0: 休闲夜市活动不仅让非遗技艺和天桥

0: 学活活起来，也让市民有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来自社区的大妈们登台表演舞蹈，赢得市民的热烈掌声。郝玉华大妈说，
1: 我们这个队年龄平均也得是60了，队员们也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0: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家凤说，
2: 唱的是一首原创歌曲叫天桥谣，然后这个也是由我们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 AI 创作的，然后我们也是开心能参与到北京的这种市民文化生活中。
0: 据了解，为期6天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精彩纷呈。天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倩说，
3: 让传统的演艺啊文化氛围真正的能够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有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夜间经济，助力了天桥演艺区的高质量发展。
4: 新闻广播记者一鸣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整合精品民宿、乡村咖啡、秋收采摘、非遗体验、夜游赏灯等资源，推出20条京郊漫游线路。首旅会科漫游京郊平台面向亲子、青年、康养群体，也已经上线金秋微度假系列产品。密云将举办第23届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门头沟开启2026京西山水嘉年华，怀柔慕田峪板栗丰收节如约而至，坡峰岭红叶节、鲜花岗菊花文化节、八达岭长城红叶季、野鸭湖芦苇季等秋日活动将陆续登场。假日期间，市文旅局将联合多部门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
5: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节当天，什刹海的银锭桥、卢沟桥的小月、八达岭的夜长城等这些北京人心中的赏月圣地迎来大客流。北京警方针对热门赏月点位，按照一点一测一方案落实人流量监测、网格化巡控和秩序疏导，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参与赏月活动。其中，什刹海银锭桥设护栏分流，19个路口启动，只出不进，避免人流对冲。卢沟桥文化节正在进行中，重点区域每岗至少2名警力。去八达岭夜长城赏月成为时尚，民警随身携带急救包，及时处置摔伤、走散、物品遗失等求助。
4: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阴云主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在午后到前半夜，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凉意悄悄蔓延，外出时记得带伞并添衣。另外，降雨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还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转晴，适宜户外活动和返程出行。节后3天工作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冷空气影响，29到30号有3-4级偏北风，气温也有所下降，还请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5: 新闻广播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昨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一纵，起点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即将通车，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其余路段都已建成通车。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年中秋节大盘票房达到1.14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重映获得2026年中秋档首日票房冠军，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第2、第3位。
5: 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昨天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今天开售，线上渠道计划明天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
4: 延庆区多彩金秋主题活动开放了180公里特色景观步道，适配徒步、骑行、亲子出游等多元游玩需求，同步开启丰收节、葡萄嘉年华等主题节庆。此外，中秋主题游园会、 龙庆峡山水音乐会、夜长城实景演绎轮番上演，超山挑战赛、斯巴达勇士儿童赛等户外赛事也将陆续开赛。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充值一个月，门店换招牌，预付卡余额怎么办？
8: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就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六月底装修升级搞促销，仅仅一个月后就更换新店，消费者卡里的钱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4道口店充值后一个月，门店经营主体变更，新店不认旧卡，需要消费者再次充值，或者按原价单次消费抵扣一半。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8: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9: 刘女士告诉记者，6月17号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4道口店消费时，店员说正在搞促销，还向她介绍了预售券和会员储值两种办卡方式。
8: 它是一种是你办次卡，我是1071次，然后就可以洗浴搓澡，就是大概合下来是150左右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充卡的，然后每次就5折，好像有2000到5000不等。
9: 同一时期，老顾客李先生充值了2000元，他选择的是会员储值模式。
10: 我是他们家老顾客了，实际上是第三次充，但是我在最后一次充值的时候，他已经是在装修了，我以为他退租一部分面积，然后压缩成本吧。
9: 7月10号前后，刘女士路过时发现这家汤泉良子已经闭店，门口写着装修升级。8月新店开业，包括刘女士和李先生在内的众多消费者都收到了短信。
8: 应该是8月的时候，他就换成了汤泉半岛，然后这个汤泉半岛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现在就是变成他们家了，以前的卡就不认了，让我加倍充值才能让我继续用。
10: 目测它在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前台的样式啊什么，就是我在之前用的时候就没变过，只换了这一个4个字，原来叫汤泉良子，把这良子换成半岛了。
9: 记者查询发现，汤泉半岛的营业主体为北京美的4道口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9月15号，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探访。汤泉半岛位于海淀区的经果商厦 A 座3层，商厦外立面上有汤泉半岛的招牌，楼梯及电梯内也有汤泉半岛标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店铺变更一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11: 是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留这儿了，人家房东不让他拿走，他欠下房东200多万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又给我们的老板有诚信，就是一个租赁合同。
9: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预付卡用户的后续解决方案。
11: 我们也是想继续留住你们这一批顾客，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让你们损失少一点。我们只是想收你的成本费，票加搓澡加2个小项的，就是您只需要交60块钱，你就可以正常使用，就是1次60。
9: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每次消费按原价从旧卡余额中划掉一半， 剩下的部分需要现场支付。此前，消费者李先生提到，针对会员储值，新店给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充值同等金额。对于这两种方案，李先生算了一笔账。
10: 方案一来说，它本身就有五折卡，就你充多少就当五折用，那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还是原来的作废。然后它方案二呢，你再搭上点评团购他们的洗澡的券才58块钱，相当于是我用原价，我还反而要多花钱，还得刷掉我卡里的60多，我还自己再单掏60多。
9: 这笔账算出了预付卡消费者的无奈，继续充不划算，不继续充余额可能作废，消费者该怎么办呢？涉事门店营业主体为北京北三环汤泉良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记者多次尝试联系营业执照上的陈姓负责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海淀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
12: 是之前咱们其实有一个那个预付卡条例，然后这有一个那个预付卡备案信息，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呢他要是备案的话都好说，但是他没有备案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然后像他这种跑路的情况就已经彻底跟备案都没有关系了，这就只能是通过司法解决了。
9: 没备案的商家一旦跑路，事后维权难，成本高，如何提前预防呢？海淀区商务局这名工作人员给出了建议，
12: 尽量能不充值就别充值，然后能使团购就使团购啊。如果真的想充值，我可以去查一下他的那个营业主体，就是营业执照上的那个名字，去咱们这块他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把这个营业执照信息那个名字输入进去，就能查他有没有备案信息了。
9: 预付费本应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契约，不应成为商家卷款跑路的可乘之机。从经营主体变更后的责任到预付资金存管的约束，法律法规已经为消费者搭建起了保护框架，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落细。当备案、存管、监管、追责环环相扣，不留缝隙，消费者才能花得放心，商家也能赢得信任。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4: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理想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5: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工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金饰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6: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
1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300位中外嘉宾共赴地标之约，活动打造中欧地理标志领域高层次经贸人文交流平台，设置多个主题展馆，100余种全球名优地理标志产品亮相，全方位展现国际地标产业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本届博览会恰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以珍品地标智享生活为主题，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驻华大使馆、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提供重点支持，是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落地实施的重要实践载体。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为中欧数百项特色地标产品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有力促进双方产业互融互通。当天上午，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开幕式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深化中欧地理标志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标准互认、产业协同、民心相通的国际地理标志合作新生态，借助地理标志赋能全球农产品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展望地标产业国际合作前景，为中欧地理标志产业双向互通与高质量发展赋能献策。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设置2700平方米精品展区，打造双主宾国顺义精品展、欧盟馆等主题展览，集中展出全球百余种名优地理标志产品。顺义精品馆面积约210平方米，汇集区内20家优质本土企业，集中展示60余款顺义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展区划分为出口产品、特色农副产品、文创好物、投资服务4大板块，全方位展示顺义产业实力、地域物产、文化底蕴与投资环境。活动还举办了中欧地理标志法律和品牌研讨会，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欧盟工作委员会、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主办，来自高校法学领域、驻华外交机构、行业商协会、律所及欧盟相关机构的多位中外嘉宾，围绕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品牌培育建设、跨境产业实践等议题展开分享研讨，为中欧地理标志产业规范化、国际化发展建言献策。地理标志既是地方特色物产的品质标识与产区名片，也是连通中外的文化纽带。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专题座谈会暨欧洲使节走进顺义，从都柏林到萨格勒布活动成为本届博览会重要亮点。欧洲使节考察团参观了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近距离感受顺义本土特色品牌的深厚底蕴，领略顺义产业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随后，百余位中外使节与各界代表齐聚，围绕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跨境贸易流通、特色产业赋能、文明互鉴开展交流研讨，凝聚产业共识，推动中外优质地理标志产品双向流通，为中欧经贸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顺义区立足首都对外开放门户定位，持续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厚植国际化发展底色，全面提升开放承载能力和国际化环境水平。以一场场高水平国际交流活动连通全球市场，本次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落地顺义，正是区域开放活力的生动体现。以地标物产为纽带，顺义持续搭建中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平台，汇聚全球特色资源，深化国际产业对接，着力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记者王雨欣报道。提到秋，第一时间你会想到什么？是漫山遍野的金黄，还是层林尽染的绯红？顺义南采银杏园已经抢先披上了秋装，虽然叶子还是黄绿相间，但已能窥见秋意渐浓的模样。顺着园中小道缓缓步入，两旁的银杏树错落排布，风过时枝叶轻晃，偶有几片半黄的叶子打着旋儿飘落，在脚边铺展淡淡的秋汛，晨光从树枝缝隙间漏下来，把斑驳的影子和微凉的空气一同洒在肩头。若再过一个月，想必便是满目灿金、落叶迎接的景象。抬眼望去，整片银杏林层次错落，鲜活又治愈，嫩黄深绿悄然晕染开来，坠在枝头，一半青葱，一半秋光，绿是鲜活的生机，黄是沉淀的温柔，两种色彩交织缠绕，像是大自然精心调和的笔墨，轻轻铺洒在林间，勾勒出这个秋天最灵动的模样。你看，这棵树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大半了。是呀，风吹过来可真漂亮。林间光影正好，自是少不了好友拍照留念。三两好友并肩而立，或站在树下仰望摇曳的枝叶，或伸手轻托一片半黄半绿的银杏叶，或漫步落叶小径，自然的柔光温柔洒落，无需刻意加滤镜，快门轻轻按下，定格下彼此松弛的笑意。 园中还有白鹭这些小精灵出没，它们时而掠过树梢，在半黄半绿的枝叶间留下一道优雅的白色弧线，时而单腿矗立，歪着脑袋打量着这片初秋的银杏林，一察觉到动静便扑棱着翅膀轻巧飞起，落到稍远些的枝头，仿佛在林间玩着捉迷藏。白鹭的灵动与银杏林的静美相互映衬，让这座银杏园更添了几分生机与野趣。眼下初秋氛围正好，不妨趁着这微凉未寒时来走一走，先一步遇见秋天。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李一鸣报道，在李桥镇苏庄村有一个祖孙三代齐上阵的支援家庭，孙女李凯西义务为村里的孩子辅导英语，母亲周杰以舞蹈点亮村民生活，姥姥郭宗香数十年热心公益，祖孙三代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志愿服务的内涵，点亮邻里温情。李凯西2025年大学毕业，现任李桥中心小学英语老师，他从大一开始便投身志愿服务，累计时长已达440小时，每个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儿童之家，为村里的孩子们和英语爱好者免费辅导英语。李凯西说，我从小在村里长大，知道这里的孩子们在学习英语上的需求，面对参差不齐的英语基础，他提前逐一走访了解，按能力划分学习小组，用动画片段和趣味儿歌把知识点融入课堂。他的举动悄悄感染了同龄人，村里擅长绘画手工的大学生赵思雨主动加入，和另外四名有特长的本地青年一道组建了苏庄青年志愿服务队。短短两年，这支队伍累计服务村内儿童超过200人次。而在苏庄村的另一头，李凯西的母亲周杰正在舞蹈室里排练。2015年刚进村舞蹈队时，周杰连节拍都踩不准，靠着工作间隙和饭后空闲时间反复琢磨动作，慢慢成长为能独立带队的编舞骨干。11年间，周杰参与市区镇各级文艺演出超30场，公益表演覆盖群众万余人次。李凯西也在母亲带动下积极参加舞蹈队演出。周杰编排的《五星红旗》《美丽的中国我的家》等舞蹈，把志愿服务和村规民约巧妙融入舞蹈动作，拿下了市级广场舞大赛2等奖。如今村里人人都认得这位广场舞周杰，越来越多原本不爱出门的村民在他带动下加入了文艺队伍。如果说女儿和母亲是苏庄村志愿服务里看得见的风景，那72岁的姥姥郭宗香就是那道看不见的底色。30多岁起，她就积极参加村里的公益活动，平日里她把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村里谁家办事，她义务缝制洗被，谁家有白事，她第一时间上门搭把手，邻里之间有了摩擦，她也主动出门调解。真正让全村人动容的是去年汛期，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密云水库泄流影响，潮白河水位持续攀升。作为沿岸村庄，苏庄村水情形势严峻，村委会值守人手紧缺。郭宗香第一时间找到村干部，主动承担沿河点位的值守巡查任务，和其他值守人员一起守住全村的防汛安全防线。三代人，三种完全不同的身份，青年英语教师，中年广场舞骨干，年过七旬的志愿服务老人，却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把做点事情坚持了下来。如今苏庄村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有人问李凯西，一家三代做志愿服务会不会觉得重复，他说不重复，姥姥守的是堤，妈妈领的是舞，我教的是书，但说到底都是在守共同的家。
1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小商铺、小饭店等沿街店铺、酒小场所容易存在可燃物多、火源管理差、三合一等问题，小场所可能会发生大事故，这些要注意。小餐饮，电器线路不乱接，油烟污渍常清理， 严禁店内住宿，闭店之前切断电源、火源、气源。小公共娱乐场所，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严禁店内住宿，消防器材配备到位，桌椅摆放严禁堵塞安全通道，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小教学机构，学生宿舍不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0: 教学用具分类储存，化学试剂要放好。小旅馆，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物，严禁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旅馆。小商场，不用明火，不吸烟，不住宿店内。物品储存要分类，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储存类场所不住人，及时清理杂物并分类存放，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及时维护保养消防设备，做好防火隔离。小网吧，电器线路常检查，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休闲健身场所，电器线路要防水，常检查防漏电，严禁室内明火吸烟，不得使用可燃装饰材料。小医疗，电器线路不乱接，严禁使用明火，病房室内禁止吸烟。火灾来临，一个选择可能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你做好防范措施了吗？你知道如何逃生吗？正确的逃生方法就是生命和火魔之间最后的壁垒，一起来学习一下。生命通道五要点，拆窗留通道。设置不当的防盗窗，在火灾发生时会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应及时拆除整改门窗上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装门阻烟火，公共场所和高层建筑疏散楼梯间、电梯间入口等安装正规合格的防火门，可以在发生火灾时阻止火势蔓延和烟气扩散，为疏散逃生争取时间。安装报警器，三合一、老旧居民住宅、宿舍等场所正确安装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及时发出火警警报，提醒人员及时自救，避免人员伤亡。避险不轻易开门，发生火灾要保持镇定，尽快判断着火位置、火势大小及蔓延方向，再决定逃生方式。若门已发烫或门外有大量浓烟，切勿开门逃生。逃生不忘关门，室内发生火灾时，如不能自行扑灭，要第一时间撤离并及时报警。离开时最好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防止烟雾和火势快速蔓延到其他房间和公共区域，影响周围人员的疏散逃生。发现火情应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同时应大声呼叫其他人员撤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关闭所处房间和疏散楼梯间的门，防止火势和烟气蔓延。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火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阑珊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

0: 盼团圆。
1: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2: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1: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3: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款网格二合一，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4: 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6: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9: 亲民呐。
18: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9: 情怀呀。
18: 得嘞，咱走着。
20: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铜陵战会宾，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胜负。铜陵也着急，会宾也着急。120个照面过去了，还没分上下。会宾呢，使了个双壮掌老君关门式，猛扣铜陵的左右花盖靴，嗡一声掌就到了，来势凶猛啊！在惠宾的脚下就是山涧，就是把方小波扔下去那山涧，云雾缭绕，深不见底。井底下是野马川，一条大河，势如奔马呀。